0: 要感悟崇高风范，凝聚实干力量，全力以赴抓实经济社会各项任务。李炳胜深入沙田、南城、东城开展安全稳定督导检查。广义大地盛景焕新，同心共庆祖国华诞。东莞沿东江64.2公里壁道全线贯通。中国赛里中子源二期建安工程顺利竣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3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会议还听取我市前三季度主要经济指标运行情况汇报，研究下阶段工作安排。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觉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开创东莞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筑牢对党忠诚，永葆政治本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确保东莞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行，要坚持改革创新，激活发展动能，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厚植为民情怀，树牢宗旨意识，努力办好民生实事，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锤炼斗争精神，守牢安全底线，要加强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强调，要全力冲刺三季度经济发展目标，压实属地和部门主体责任，强化经济运行研判调度和企业服务，打好稳增长组合拳，持续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要坚决筑牢节日安全防线，紧盯重点企业、重点场所、重大活动和关键环节，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和安全监督，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要持续抓好重媒传染病防控，针对短板弱项靶向发力，逐项落实防控举措，强化联防联控，推动常态长效治理，全面筑牢重媒传染病防控屏障。
0: 连日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李炳胜深入沙田镇南城街道、东城街道，开展安全稳定督导检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盯重点领域、重点部位、重点环节，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
2: 李炳胜先后前往沙田镇的利沙岛精细化工园区应急指挥中心、东莞聚正源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正通能源有限公司、东莞算力产业岛、空港中心、东莞港驳船码头、南城街道的东莞市博物馆新馆、东莞市体育中心、轨道交通市民中心站，以及东城街道的东莞西澳燃气有限公司、市交通运输局综合交通运行指挥中心、民营国贸城，督导检查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和交通调度等工作。李炳胜指出，要突出抓好消防、燃气、危化品、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以及公共场馆、热门商圈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利沙岛精细化工园区及企业主体责任，强化源头风险辨识，坚持一起一策精准防控，用好智慧监管系统，紧盯重大危险源关键节点，健全隐患全链条闭环整治机制，抓实从业人员实操实训，持续提升园区安全水平。要常态化推进燃气隐患排查整治，稳步实施管网升级改造，不断提升管道燃气覆盖率，同时全力做好燃气保供，强化瓶装液化气全链条监管，严厉打击非法黑气，筑牢城市燃气安全防线。李炳胜强调，假日期间公共场馆和热门商圈人流密集，要切实发挥现场指挥部作用，做细作实人流疏导和安保值守，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保障消防通道畅通， 要保畅通、保安全、优服务，充分发挥智慧交通调度平台效能，构建全域路网拥堵预警体系，实施救援力量前置部署，优化公交延时运营服务，加强高速公路服务区精细化管理，深化交通与交警部门协同联动，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畅通。要周密细致做好信息发布，引导市民文明有序参与文体活动，用心用情做好便民服务，为群众欢度节日营造安全、有序、温馨的环境。
0: 昨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广义大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满城中国红点亮街巷，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广大市民同享佳节盛景，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
1: 欢度国庆佳节，东莞各大公园广场装扮一新，在市中心广场北广场国庆立体花坛惊艳亮相。花坛以喜迎华诞、爱我中华为主题，包含智创优品和美宜居、中国潮玩之都等东莞元素，营造出喜庆祥和的浓厚氛围。在东莞中心公园，主题景观花艺布置也十分吸睛，不仅以星耀南城、鸿运华诞为核心主线，将家国情怀与东莞城市特色深度融合，打造出兼具纪念意义、观赏性与打卡休闲属性的城市门户景观。节日里，大街小巷也换上喜庆的节日新装。在南城、鸿福路、三元路、圣和路等26个路段及重点区域，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成为最亮眼的风景线。五星红旗与干净通畅的路面、苍翠繁茂的绿植、精巧别致的城市景致交相辉映，在秋日蓝天的映衬下格外亮眼。市民
3: 感觉我们这里的国庆氛围越来越好，然后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繁荣，然后国泰民安。
1: 市民
4: 我来岘港几年了，我觉得岘港发展越来越好，祝愿国家发展越来越好，繁荣昌盛。
1: 在大朗，鲜红的五星红旗和喜庆的灯笼将街头巷尾装扮一新，满城中国红不仅扮亮了城市街景，展现出昂扬向上的城市风貌，更点燃了广大市民的爱国热情。社区居民张淑君：
5: 这个国庆节最想的是和家人一起度过，去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1: 社区文化管理员周少娟：
6: 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借着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会去我们的立仙书吧还有凤山书吧去走走打打卡。
1: 学生葛君一：
7: 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1: 小学老师张敏如：
8: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愿坚守讲台，播撒爱国种子，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山河锦绣。
0: 昨天，2026东莞沿东江引领区必道骑行嘉年华在茶山镇茶园游会广场欢乐启幕，200多名骑行爱好者乘风启程，宣告东莞沿东江64.2公里必道全线贯通。这也是沿东江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设的标志性成果。
2: 东莞沿东江64.2公里必道，北起桥头镇滨江公园，向西串联起石、石牌、茶山、石龙、东城、管城、万江共8个镇街，无缝接入三江六岸滨水体系，将东江江岸、湿地公园、古村遗存、沿江产业节点串珠成链，打造成为极骑行、慢跑、观江休闲于一体的连续公共慢行空间，进一步擦亮湾区东岸生态文旅新名片。茶山居民杨莎莎：
9: 我们平时的话都有骑自行车，
10: 那东江这边的话就是风景比较好嘛，比较适合亲子活动，或者说是周末呀就陪家人过来活动一下都挺适合的。
2: 石龙居民夏碧仙：
11: 但现在看到这么大的变化，觉得非常的好，以后就在家门口就可以在这个江边晨练锻炼，也可以带孩子来徒步啊，来露营啊，我觉得非常好。
2: 茶山居民蒋仁鹏：
12: 东江母亲河嘛，可以很亲切在这里骑。
2: 下来，东莞将以必道全线贯通为新起点，持续深耕沿东江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设，加力推进东江大道升级改造、沿线节点提质、生态环境治理、历史文脉活化和文旅业态培育，不断完善必道慢行、休闲运动、商业配套、公共服务体系，常态化办好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商旅体活动，让东江沿岸成为市民休闲康养、运动健身、 文旅打卡、乐享生活的幸福水岸，为东莞百千万工程实现

0: 年显著变化提供坚实的水岸支撑、生态支撑、发展支撑。
1: 连日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多场东莞市停车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一审调研座谈会，聚焦条例必要性、合法性、可行性，广泛听取职能部门、人大代表等各方意见建议。
0: 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法治思维解决停车供需紧张、运营管理失序等突出问题，要坚持合法性原则，在尚未法框架内夯实立法质量基础，要借鉴先进城市经验，在条例中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平衡各方权益，充分反映民意诉求，服务制造业大市现代化建设，提升立法质效。
1: 近日，中国三里中子源二期建安工程顺利完成全部施工建设任务，正式竣工收官。
2: 该建安工程包含直线设备楼二期及直线低温厅、实验支撑设备楼、备伞射谱仪实验站、放射性固体废物暂存厅、高能质子实验厅共五栋建筑单体，工程于2024年9月22日正式开工建设，历时两年，按期完成全部建安施工任务。中国散列中子源二期建安工程是广东省和东莞市重点建设项目，属于在已建成装置区内的二次扩建工程，施工环境与建设难度极具特殊性和复杂性，不仅有常规装置，建筑的结构异形化、工艺专业性强、预留预埋精度高等特点，而且是在一期已建成并已常态化运行的装置区域内开展的二次开发建设。施工现场的地表管线密集排布，地下经过一期工程的隧道基坑开挖，原有自然地貌已改变，地质结构极为复杂，增加了施工预判与建设难度。面对一系列行业施工难点，在工程指挥部领导下，在各参建单位积极配合推动下，项目按既定目标实施，既保证了一期工程高效稳定运行，又使得二期工程按计划稳步推进。各分总体和相关办公室高度协作，在组织质量进度、经费档案等方面深度参与建设管理，针对核心难题组建专项小组，逐一开展技术研讨、方案优化、工艺迭代，优中选优确定施工方案，保障工程施工全过程安全、精准、高效推进。此次二期建安工程的顺利竣工，标志着中国散列中子源硬件配套体系进一步完善，项目通过复杂工况下的技术创新与工艺突破，积累了大型科学装置在运行区内扩建施工的宝贵经验，为后续二期工程工艺设备安装和工程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为进一步释放家居数码消费潜力，持续提振本地消费市场，东莞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迎来升级。自2026年10月1号起，东莞正式增补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智能家居、厨房家电、数码影像等十大类产品纳入补贴范围，消费者最高可享15%购置补贴，单件补贴上限1500元。
2: 本次增补的地方自主补贴共计十大品类，分为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与其他自主补贴品类两大板块。其中，智能家居产品包含智能门具、智能打印机、智能影音设备、智能马桶（含马桶盖）、适老化呼吸辅助医疗器械、全屋智能设备、智能清洁设备。其他品类涵盖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烟机灶具套装、厨房家电。纳入补贴目录的产品，能效、水效等级需达到二级及以上标准。补贴执行明确标准，按照产品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仅可享受一件补贴，单件补贴金额最高1500元。补贴资格自领取之日起3天内有效，到期未使用需要重新申领。单笔交易只可使用一张补贴资格，仅可购买一件对应品类商品。为避免政策品类重复，活动做出相应调整。即日起停止发放2026年5至12月广东优品购活动中上述十大品类的补贴资格。消费者此前已经领取的该部分品类广东优品购补贴券，自10月1日

0: 起将无法在各平台核销使用，相关产品统一归入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通道办理申领。
1: 9月30号，东莞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宣布将为第二轮广东优品购暨乐购东莞汽车促消费活动追加补贴资金5000万元，进一步放大汽车惠民政策效应，拉动本地汽车消费增长。本次新增的5000万元补贴资金于2026年10月1号10时30分正式补充到位，持续为市民购车送上实惠。
2: 本次汽车购车补贴实行分档定额补贴政策，以消费者购车最终含税发票价格为核定依据，车辆售价为扣除生产流通环节所有优惠后的实际成交价格。具体补贴档位分为三档，购车价格6万元含至8万元不含的车辆每辆补贴2000元，购车价格8万元含至15万元不含的车辆每辆补贴4000元，购车价格15万元含以上的车辆每辆补贴5000元。补贴申请以平台最终上传并提交完整真实资料的时间为准，补贴资金额度耗尽后，系统将自动关闭申报通道。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可通过懂车帝平台自主提交补贴申请，未使用完毕的补贴资金将按规定收回。市商务局特别提醒广大市民，本次促消费活动仅受理2026年5月1日及以后开具新车销售发票的购车补贴申请，2026年4月30日含当日及此前的购车发票不予受理。同时，本次汽车补贴不与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相关补贴叠加申领。
1: 国庆假期到来，东莞光影与你有约。2026年跟着电影去旅行，金秋东莞光影有约成影协同系列活动于9月至10月开展，以电影票根串联观影、文旅、美食消费链条，打造为一块银幕赴一座城的成影协同新范式。
0: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元，策划推出一张东莞光影地图，规划光影烟火、光影穿越、光影寻踪三条光影路线，推介多个影视取景地和文旅打卡点，落地脱口秀、大屏追踪等三场影院演艺活动，盘活影院闲时资源，丰富市民文化产品供给，同步配套3万张观影优惠券，优秀国产动画电影特别展映、教师特惠观影、票根联动商家优惠等 N 项惠民活动，并联动镇街促消费，形成全程联动多点开花的文旅消费热潮。地图精选多个影视取景地，包括网剧《白夜追凶》取景地、玉兰大剧院、电影《热辣滚烫》取景地、铜沙生态公园、电影《美人鱼》取景地虎门大桥、电影《遇见你真好》取景地振华路、综艺《极限挑战》取景地后街时光、电影《奇迹笨小孩》取景地华景小区、网剧《唐人街探案2》取景地龙凤山庄等，将影视取景地与城市文化地标、商业商圈、自然景观有机串联，让观众因一部电影、一部剧集而认识东莞、走进东莞、消费在东莞。三大路线各具特色，其中光影烟火之旅串联华南猫凹万达影城、金鳌洲主题公园、东莞可园博物馆、振华路、监鱼洲文创园、下坝坊等节点，融合观影、商圈、历史街区与文创空间。光影穿越之旅从南岸公园出发，经华景小区、广九铁路南设明清古村落，抵达中国潮玩之都曼博中心，在光影中穿越城市古今。光影寻踪之旅则串联后街时光、鳌台书院、康乐南路、虎门林则徐纪念馆、海战博物馆、新港湾海鲜市场，在追寻影视足迹的同时，感受东莞人文底蕴。
1: 近日，中石化万江万工站正式开业，这是东莞市首个由供销社自主运营、按规范标准建设的加油站。
2: 中石化万江万工加油站坐落于万江街道管隧路万江段166号，地处国道主干道，交通通达性极佳，辐射周边多个社区及沿线车流、人流、服务覆盖面广。相较于传统单一功能加油站，该站点创新融合供销社特色便民业态，站内配套设立万江供销社万福商行，践行供销社服务三农的初心使命。商行重点展销管货管品、东莞本土特色农产品及供销社系列优质产品，同时配齐饮用水、休闲零食、车用。

0: 好物等出行刚需物资，打造集加油、洗车、购物、便民补给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站点，一站式解决车主多元出行需求。
1: 近日，东莞市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现场推进会在石碣镇召开，会议全面总结前期工作成效，分析当前形势，并对下一阶段整治任务进行再动员、再部署，进一步压实属地管理和部门监管责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使用农药兽药行为，从源头上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2: 会前，与会人员走进石碣镇沙腰村农药规范经营示范门店、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展示区、水产养殖一塘一马示范店及标准化种植基地，并登上检验监测车观看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演示，深入了解农兽药相关法规、省市典型执法案例、承诺达标合格证办理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热点问题等内容，为全市各镇街提供可复制、可落地的治理样板。
3: 石碣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技术负责人梁浩然：
4: 我们镇呢，对于农药和兽药这一块的深入田头派发宣传单张，现用农药啊给农户，然后呢，我们农技人员呢也深入田间呢指导农户啊宣传一下。这个工作我们一直都在持续的开展，就是说目前来说，我们这些农户他们都已经认识到，不敢使用这个禁现用农药。
2: 会上，市农业农村局传达了省市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工作推进会会议精神，石碣、沙田、万江等镇街分别分享了工作经验。
3: 东莞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科长谭树波：
5: 在省那次推进会上，我们是作为五个，就是说在这份工作做得比较积极的，是被表扬嘛，说明我们还是取得一定成果，是其他六个部门还是要加强互动，加强信息的联动吧，还要加强着一些行动，能够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弄出来，保障这个农产品质量方面的安全。
2: 农兽药综合整治行动自2026年7月启动至2027年3月底结束，为期9个月。自整治工作启动以来，东莞坚持全域排查、全线整治、全程监管，专项整治行动取得积极进展，有效净化农兽药市场环境，大幅提升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合规意识。
1: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清醒，要是我自己。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是一座传承千年文脉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亦是享誉全球的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穿越历史深处，这里是岭南广府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佛山功夫名扬四海，粤剧婉转悠扬，醒狮欢腾跃动，粤菜精致鲜美，陶艺薪火相传，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厚植于此，生生不息，彰显

0: 佛山人对传统的传承和创新。放眼时代前缘，这里是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沃土，工业规模稳居全国地级市前列，装备制造、泛家居两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根基壮实，有家就有佛山做深入人心，支撑城市在高质量发展中行稳致远。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制造业城市，佛山以怎样的姿态开启新的征程？产业升级有哪些新动向？城乡协调发展又给百姓生活带来怎样的新变化？今日我们一起走进佛山，感受这座制造业重镇在十五开局之年的蓬勃生机和活力。近年来，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发展，算力需求激增，直接带动输配电、储能配套供电设备的市场需求持续扩张。与此同时，新能源大规模并网以及传统电网升级改造，亦催生大量设备待更新的现实需求。十五规划纲要指出，推动绿色电力和算力协同布局，佛山抢揸算电协同发展风口，依托虹口的制造业根基，将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置于七大关键产业之首。在2026佛山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招商大会上，世界500强企业、重点央国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300几家新型电力系统装备领域企业参会，现场发布源、网、荷、储、算、碳六大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共同搭建全国性的技术交流、供需对接、资源整合平台。某电器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霞：
1: 在新型电力系统这一块呢，我们也是有很多布局的。我们这些技术积淀应该都为我们未来的这个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个应用场景的未来的发展，应该说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0: 在佛山本土企业持续攻坚下，一批针对行业痛点的国际领先原创装备产品及方案相继推出。过去需要4-5人配合完成的铜牌加工工序，如今一名工人借助平板电脑即可操控设备完成。此外，一套可在3米水深下安全运行超24小时的防水配电设备，吸引了不少参展客商的目光。该产品研发公司董事长黄书湖：
2: 以前如果说泡了水之后呢，那设备就可能就报废掉了，那前后周期可能会超过一个月，而且我们要做到防水，那个防护等级要做到 IP68， 那这个是非常难突破的。我们开发出有6-7款产品，应该是行业首创。
0: 除了造强装备制造，佛山更进一步深挖一道电的多元价值。在一家暖通装备制造企业，一批即将出口海外供应算力中心的暖通设备正在下线。海外客户对 ESG 碳认证有硬性要求，产品必须具备完整的碳足迹追溯能力。该企业环境研究院零碳先行研究所主任李聪：
3: 过去我们最看重能源开支降本增效，现在因为我们交付的温控设备要进算力中心，要出海，客户对 ESG 碳认证的要求有时也是一门槛，也就是说我们产品必须具备完整碳足迹追溯，所以绿色综合能源不仅压缩生产成本，更是企业出海对接高端算力客户的绿色通行证。
0: 今年6月，全国首个县区级公共机构虚拟电厂与能源托管一体化项目在佛山落地。项目通过数字化技术聚合公共机构可调节用电负荷资源，形成统一调度的虚拟电厂，参与广东省电力市场化交易，实现负荷柔性调节、电网协同响应和收益共享，以市场化、数字化手段推动公共机构降本增效、节能降碳。南网能源佛山公司副总经理蔡志权：
4: 这个项目的落地，它培育了综合能源服务市场。同样一度电，正常电网供应约8毛钱成本，通过绿电、高效机房等，通常可以省30%-40%。叠加虚拟电厂需求响应，一度电能创额外收益。再通过绿证和碳资产开发，一度电还能增值3-5分钱。
0: 作为国家级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试点城市，佛 佛山拥有成熟的输配电制造产业基础和规模化量产配套能力，已集中签约一批储能、算电协同、零碳园区重点项目，持续壮大千亿级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集群，助力大湾区在

0: 全球能源变革同 AI 算力浪潮中抢占发展先机。在佛山三水区白泥翠龙湾产业园，南方电网在粤港澳大湾区布局的首个电力物资专业化循环利用项目，南方电网电力物资六字循环利用广东基地已开工建设。基地建成投运后，年拆解能力可达60,000吨。通过智能化、自动化生产线，开展退役电力线缆、变压器、开关柜等电力设备的拆解再生、关键部件再制造等处置工作。目前，翠龙湾产业园已落地35个项目，总投资超过213亿元。其中，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与储能项目23个，投资额超157亿元。三水区白泥镇党委副书记邓兆柏：
1: 园区精准锚定了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与新型储能这个赛道，以链足引领、项目集聚的模式进行了聚合资源。那我们一批本土的传统企业也进行了跨界的升级，装备制造跃升成为全镇的第一支柱产业。
0: 在佛山高明区富湾湖能源电力设备产业园，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企业无需远赴全国各地采购电容电缆、硅钢片等配套资源，在园区即可就近配齐。这个规划面积1.88万亩的园区，已集聚211家企业，产业集群获评省级特色产业集群。高明区河城街道党工委委员黄杰兵：
2: 深耕输配电细分赛道，集聚上下游企业，突出成套装备、零部件配套、算力用电场景，走专精特新集群加算电协同路线。
0: 截至今年8月，佛山已集聚电力设备相关企业超过5000家，其中亏上企业超过400家，本地产业链配套率达到75%，构建起覆盖发、输、配、用、储的完整产业链，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新型电力装备产业高地，探索集群化发展新路径。未来5年，佛山将释放超过1000亿元投资需求，直接带动电力装备采购超过600亿元。佛山市能源电力产业办公室负责人黄军：
3: 现在产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要对我们原有的产业进行升级换代，要重点培育我们的链足企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它可以形成很好的产业生态。单棵梧桐树引不了凤凰的，你必须摘一片的全是梧桐林。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佛山是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拥有工业企业10.7万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1万家，省级以上制造业单行冠军企业138家。现已形成装备制造、泛家居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以及一批千亿级产业集群。机械装备、家电家具、陶瓷建材、食品饮料等传统优势产业基础雄厚。新型电力系统装备、机器人、半导体芯片、新材料、医药健康、游艇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绿色氢能、巨新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加快布局。支柱产业的本地配套率达90%以上。近年来，佛山立足家电、家具、建材传统产业优势，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和泛家居产业深度融合，加速向智能家居赛道转型。在佛山三水区一家建材企业的展厅样板间入面，色老化产品精准对接银发需求，可调节高度的智能马桶解决老人上厕所起身难题，防滑坐式淋浴系统搭配一键呼救扶手。企业从卖产品转向卖场景方案，同时搭上了以旧换新、绿色消费的政策顺风车。该企业品牌总监袁永义：
6: 回归到整个的一个适老化的这个的一个用户的一个需求，是提出了适老化的产品的一个矩阵。我们构建了有三大的一个场景的，从产品的单品的升级到适老化体系的一个空间的解决方案。我们刚好踩在国家政策利好的这个阶段，以旧换新、适老化的产品以及绿色消费，那我们的一个服务的转型的企业，在整个的一个销售和利润上面都是呈正向的一个增长，超2位数的一个增长。
0: 一家科技企业研发的光伏百叶， 来自在双层中空玻璃腔内，搭载光伏驱动技术，实验不进灰、免打理，有光就能动，终身不断电。用户可通过语音或手机远程控制。该企业深耕行业20多年，从引进技术走向自主研发，累计获得330项发明专利，研发投入占营收近10%。该企业总经理苏志扬：
7: 其实这个产品进入中国是在2003年左右，是由我们公司引进过来，然后每一代产品都几乎由我们来迭代和创新。隔音隔热就是把建筑做成屏蔽状态的一件防晒衣的形式，它是一个很好的目前当下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建筑节能的一个手段和措施，从而达到降低这个社会能耗。
0: 契合需求，主攻技术，两条路径共同指向产品附加值提升，这个正是三水建材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如今三水建材产业紧靠国家战略导向和消费新需求，以创新为引擎，稳步推进传统产业转型，用优质产品和创新方案助力佛山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三水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局长黄志春：
1: 支持企业因应社会需求变化迭代升级产品供给，我们也是在两端，制造端和消费端，去两端发力，来推动产品的升级，来打造这种区域的品牌，同时也积极的拓展这种应用的场景，推动群众得到实惠又能迭代换新，来改善这个生活。
0: 企业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政府全生命周期的陪伴和服务。今年6月，佛山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挂牌上市，成为2026年佛山首家 A 股上市企业。2012年落户三水百利时，它只是一家生产了研剂的小工厂，如今已跻身国内稻叶填料行业前三，成为多家世界500强企业的核心供应商。该企业董事会秘书薛妮娜：
8: 新能源、5G 基站、消费电子、光伏储能，到现在的 AI 这个热管理，那这就离不开我们这个导热材料，它在里面的这个应用呢，是作用呢是非常的关键。政府是在我们土改之前就已经成立了这个专班，一直是跟企业在密切的沟通，在申报的过程中，他们协调了这个各个职能部门，快速帮我们解决了问题。各个职能部门都是有事必应，无事不找。
0: 三水区搭建了创新型中小企业、省级专精特新、国家级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四级梯度培育体系，旨在建梯子，令企业有路行，送服务，令企业行顺路。三水区委区府办副主任余伟杰：
9: 我们三水啊，在服务企业上市这块一直都秉承着你上市我陪跑这样一个宗旨。在企业的培育期呢，我们是通过我们金融啊、产业啊，还有科技等多方的资源的联动，去推动企业爬坡，还有一个是成长。到了那个申报期之后呢，企业提出的一些诉求，我们都是一提出，我们马上解决。
0: 一家企业敲响的上市钟声，折射出一座城市温暖厚重的营商底色。如今政企同心同向，携手发力，当地专门组建上市服务专班，化身企业发展路上的服务员、联络员、辅导员。无奈前，在佛山市顺德区，一家资产管理企业到社区办理地质相关证明材料，工作人员核对材料后发现附件缺失。过去企业办证遇到地址不符、材料缺失要多跑一趟，如今通过容错审批，可以实现一次申办错缺可容，结果照出。该企业办事员欧广杰：
10: 如果以前呢，肯定是要跑多趟的，但是工作人员主动告知我们可以启动这个容错审批，在我们关键资料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呢，就给我们现场开具了这个情况说明，然后叫我们后续过来补这个缺失的附件资料就可以了。
0: 这间企业的经历并非个案，群众因不熟悉政策填错信息留材料而多费周折的情况时有发生。 顺德的解决方案是在容错受理基础上再进一步，不单止容缺，还容错。顺德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局长欧阳家升：
11: 我们在传统容缺受理的基础上就提档升级，主动靠前一步，把服务做在前，把方便留给群众。截至目前，我区累计办结容错审批业务超过1800宗，企业办事一次办成率突破了90%。
0: 2025年10月，顺德区在广东省率先推出容错审批机制，目前容错事项从首批112项扩容至685项，覆盖市场监管、工程部件及民生等24个职能部门。今年6月，顺德发布首批村社区容错服务清单，将成熟的容错机制延伸至基层。顺德区伦教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副主任冯子祥：
12: 因为我们村居现在办的大部分是那个便民服务的事项，这一部分内容也是我们现在系统没有覆盖到的地方。工作效率来说的话，一次办成的效率我们目前是已经提升到90%以上。
0: 容错审批机制只是顺德营商环境改革的一个节面。今年6月，顺德正式发布顺德区打造顺心办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围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四大方向，推出四大类共30条具体措施。政企携手，政府正以十足诚意当好企业的事业合伙人。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今年是15开局之年，亦是广东百千万工程冲刺5年显著变化目标的关键之年。佛山东部的禅城、南海、顺德三区已占全市53.5%的面积，贡献超80%的 GDP。北部佛北战新产业园累计引进超亿元项目459个。总投资额达3850亿元，成为全省获评第一档次的两家省级大型产业集聚区之一。西部珠三角枢纽广州新机场建设如火如荼推进，高明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一边是东部的强劲引领，北部的加速崛起，西部的潜在机遇；一边是中部地带的发展短板。怎样造强东西过渡地带这一腰部力量，打通发展脉络，实现全域协同发展，成为佛山推进百千万工程的关键突破口。佛山破解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落子，就是建设环西江北江区镇村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即环两江先行区。环两江先行区横跨5区12个镇街，总面积约1579平方公里，既有扎实的产业基础，亦有充足的土地空间。呢度城东启西，连南贯北，目标打造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改革创新先行地、绿色经济发展新高地、高品质岭南水乡旅游目的地。喺顺德区黄龙村，作为村集体致富金锁匙嘅黑皮冬瓜，已经从土特产转变为文化品牌。2020年，黄龙村建起黑皮冬瓜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探索出集科学种植、农业旅游、休闲度假、特色美食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之路。春天，村民们种低黑皮冬瓜。黄龙村的黑皮冬瓜不单止产量大，个头亦都非常之大。普通冬瓜重约20-30斤，咁黄龙村的冬瓜可以长到50-60斤。但村民们并不指望住靠种瓜赚钱。村民：
13: 种冬瓜根本上就赚唔到咩钱，一土地咧希望系租大佢出去种花木啊，种下罗汉松啊，同埋啲嘅金桔啊，得更系租大出去好过种冬瓜啦。根本上系10000蚊左右啦。咁诶，种冬瓜咧虽然系赚唔到钱，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精神。
0: 一只唔为咗赚钱嘅冬瓜，成为咗凝聚全村人心嘅粘合剂。呢种奇妙嘅凝聚力，正系黄龙村能从当年一个普通乡村，蜕变成如今集体收入超4500万元嘅明星村嘅秘诀之一。顺德区黄龙村党委书记陈忠清：
14: 你们看到的冬瓜，它早就敲脱了农产品的概念，是我们黄龙木林文化的一个符号。我们的黄龙冬瓜个头比较大，一顿吃不完。 村民都喜欢把它切开分给邻居。村民吃到的是除了是冬瓜，甜的都是人心。我们以胆证为纽带，通过民情普访、街上散治、倾听每家每户的一个难题。现在人心齐了，我们产业引进、核村整治，以及人居环境提升，自然水到渠成。
0: 人心聚起嚟，产业跟上嚟。规划先进的万洋科技重装城拔地而起，吸引上百家企业入住，同时带来了上万个工位和每年近2000万元的村集体租金收入。过去脏乱的河涌变成如今水清暗绿的生态廊道。冬瓜承载的那份分享和和睦的初心，渗透进了乡村治理的每一步。万洋科技重创城某企业生产组长张国军：
15: 我是被这里的环境和机会吸引过来的，村子比较漂亮，然后产业也比较新，然后很有活力，然后尤其是村里面每年举办的冬瓜节很有意思，让人感觉很有人情味，就不像个冷冰冰的工业园区。
0: 一只冬瓜从农作物化身为情感纽带，再升华为文化符号。黄龙村的发展和改变不单止是经济的增长，更是文化的延续、生态的改善和人心的凝聚。佛山市顺德区黄龙村成功入选广东省8000万工程第二批典型村。顺德区黄龙村董委书记陈忠清：
14: 下一步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冬瓜的文章做大做活，不仅仅是做文化节，我们还要打造完整的冬瓜文旅路线，让游客一起来种瓜、看瓜、品尝我们的冬瓜宴，带走一份冬瓜的文创，让华龙冬瓜这个品牌带动乡村旅游，从而反哺我们的家园建设，让我们这条工农融合、共同富裕的道路走得更稳、更甜。
0: 在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杨梅墟，杜鹃炉两旁的红墙绿瓦格外醒目。墟镇最出名的是一座由旧粮仓改造的墟镇客厅，外部保留原有的建筑肌理，内部打造为展示当地历史和特色农产品的公共空间。高明区杨和镇党委副书记李梅峰：
16: 改造以后呢，现在的租金标准是上升到了11.1元每平方米，是已经发生了超过10倍以上的一个增长。这里的业态是变得更加的年轻化了，群众就不需要走到很远的我们的中心城区去进行一个消费，在我们家门口就可以有享受到我们的一个生活的配套。
0: 离杨梅墟不远的河城街道苏村，曾经没有产业、没有特色资源、没有收入，是典型的三毛村。当地从繁体苏字中找到灵感，草、鱼、和分别寓意着草木茂盛、鱼虾肥美、稻禾丰收，由此打造了全国首个以锦鲤为主题的文化街区。街区以一街一主题、一巷一场景为理念，改造农房外立面。核心地标包括一座21米高的龙柱雕塑，以及一座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9.912米高鱼尾龙造型雕塑。同时，苏村探索整村运营模式，通过成立文旅公司统一招商运营，形成集文创、旅泊、餐饮等多元业态于一体的消费场景。而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指南村就行出另一条路。指南村靠土地租赁实现集体收入破亿，当地随即引入职业经理人，从无到有搭建文旅公司，将村庄打造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近三年来，仅旅游板块一项，指南村就接待游客450几万人次，营收800几万元。指南村董委书记潘柱星：
17: 跳出光靠土地和物业的收租，通过地产产业，通过具体运营和公司的运行，去壮大集体经济。
0: 如今佛山正牢牢扭住发现价值、重塑价值的关键，引导镇村因地制宜，令沉睡的资源活起来，令闲置的空间旺起来。目前全市已培育20个典型镇、207个典型村，涌现出苏村锦鲤文化街区、罗行艺术乡创等一批鲜活案例。围绕人、地、资金等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佛山实施乡村 CEO 兴百村行动，选派109名乡村职业经理人助力乡村振兴。乡村蝶变的同时，城市更新的脚步亦不断加快。 近年来，佛山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微改造和海绵城市建设，不搞大拆大建，多做便民实事。禅城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副局长周金水：
18: 我们还是围绕着老百姓最迫切的一些问题，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和城市更新，把我们老城区的老小区、老社区逐步改造成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
0: 产业兴，民旅活，民生暖。佛山聚焦群众急难受盼，推动十一所名校托管镇街学校，令乡镇学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三甲医院和镇街结对共建，破解基层睇病难、睇病远的难题。佛山用实干证明，舒展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美丽图景，既有制造业的钢筋铁骨，亦有岭南水乡的柔美温情，既要顶层设计的大刀阔斧，亦都要一村一企的精细绣花。2026年上半年，佛山全市地区生产总值6321.86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0.2%。佛山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6%，医药制造业增长15.7%，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增长13.0%。佛山进出口总额2575.4亿元，同比增长10.1%。其中出口产品向新向优，机电产品、高真技术产品、新三样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0%、8.8%、54.5%。这些数据增长的背后，是佛山经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生动体现，更是佛山经济穿越周期向上突围的底气所在。佛山的新故事正在更多领域悄然书写。佛山市政府副市长刘杰：
19: 2026年是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佛山将坚定地扛起经济大势、挑大梁的使命担当，一是聚焦抓经济、稳增长，加快珠三角枢纽新机场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二是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实施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聚势、人工智能赋能的三大工程；三是聚焦深化改革开放，纵深推进广佛同城建设，建立港澳超级联系人，祖传出海，开拓海外市场，用好国家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权，加快打造全国营商环境的标杆城市。四是聚焦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环西江北江区镇村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全面进入快车道。五是聚焦改善民生福祉，精心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实事。我们佛山是岭南广府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这里好吃、好玩、好游，欢迎大家来佛山。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1: 9点整，
2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23: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24: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25: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26: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27: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28: 应急广播嘛，
24: 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27: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好了各位啊，我们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啊。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呀，叫 city walk 啊，就是一种城市微旅行的方式啊。 city walk 指的就是呢几个人一起在专业的领队的带领下啊，设定一个路线和主题，徒步游走在这个城市的街区里头。它不同于这个走马观光。

化的这个拍照打卡式的旅游，也不同于这个街头闲逛，强调与城市深度交流这么一个范儿，是吧？更接地气啊，更加的能够认知这个城市，更真实的了解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变迁与创新。换个词儿好理解了，就是咱们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属于瞎逛，哎，就是压马路、遛弯啊，主打这么一个精神放松啊，来的就是这么一个身心愉悦。几个月前呢，这个词儿因为充满了松弛感爆火了啊。但是呢，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大家又开始嘲笑起这种生活方式，说呢，这不是真正的松弛感。在大家把松弛感现在都挂在嘴边上啊，你啊，生活要松弛啊，工作要松弛，谈恋爱要松弛啊，你睡觉也要松弛啊，你睡觉怎么能不松弛？啊，我们来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啊，在你的眼睛当中，什么是真正的松弛感啊？松弛感是什么样的？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朗金朗中路从银朗南路辅路到银朗北路辅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长田路到新南一街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平振兴西路从长平振兴路到环长西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来吧，聊一聊啊，在你的眼中，什么才是真正的什么呀？松弛感啊？泡椒肥汤圆说，感觉散步是很个人的事情，对那条街的情感和记忆都是只属于自己的。要真的喜欢一条街，是不会随便跟别人分享的。为什么？我就想跟别人分享，让所有人都走这条街。为什么有人花钱在别人设定好的虚假生活概念里面 City Walk 啊？我明白了啊，那泡椒是这种观点啊？什么叫别人设定好的？你什么意思啊？不是很懂啊，不是很懂。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街是你的专属产品啊，这个街越没人越好啊。但是那如果这个街没有人的话，它不就倒闭了吗？这个街是不是啊？况说了，真的松弛感恰恰是在所有该花的不该花的地方都尝试过了啊，知道什么才是真正能够提高幸福感并且可以持续的，才算是融进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把该花的不该花的钱全部花一遍，那就很难松弛了吧。西伯利亚土豆说，最懂 City Walk 是我80岁的爷爷啊，遛弯是吧，老爷子啊，从早遛到晚。

玉玉说了，好玩的是因为松弛感被热议了，很多人因为松弛感焦虑起来了，觉得自己太紧绷了，没有办法松弛下来。我觉得你紧绷惯了，那也是一种松弛。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聚光灯调节完毕，
4: 定点光区就位，
3: 麦克风调试正常，
4: 主副机位预备，
3: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5: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3: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6: 氛围、
4: 舞美、
3: 节奏
6: 都不是，
3: 是主角。
7: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8: 今天咱们讲到了 City Walk 啊，主要是因为大家啊发现啊，为什么遛弯还要交钱啊？这大家就很嘲笑啊。反正呢，我是不会去遛弯的啊。

您要想出汗的话，您下个楼就出汗了。当然说到这个遛弯这股风啊，最开始是来自上海，随后呢就吹到了这个全国各地，不仅仅是北上广要 work 啊，还有这个新的一线城市也要抓紧 work 起来啊，不 work 不行。全面提升城市的网红气质，必须要从 work 抓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于杭州一位博主发起的英文版 City Walk 啊，要求是全程必须只用英文交流啊，你可以不说话，那我估计就是不说话了，也可以用手比划。这个 City Walk 啊，一开始啊，它是什么呢？它是被塑造成一种带有都市味道的生活方式啊，就和前段时间我们一直讲的什么飞盘呢、骑行啊、户外啊、露营之类的啊，是一到季节就会被拿出来溜溜的这种都市风潮。只不过 City Walk 呢，和几位前辈相比，对场景和道具没有过多的要求，它可能就是路在脚下。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啊，这个成本比较低，但是奇怪的是呢，如今这个 City Walk 啊，火成了现象级的生活方式，依然很少有人能够清楚的定义什么叫做 City Walk。这个怎么定义呢？就随意吧。

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聊到的互动话题，关于最近比较热门的叫做 City Walk 啊，这个叫做应该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城市漫步啊，城市漫步，说洋气点是城市漫步，说这个通俗一点呢就是遛弯啊。你说它漫无目的吧不够准确，因为它有的时候目的性太强，这玩意儿讲究穿搭和拍照，你知道吗？你穿着一大裤衩大背心顶多算你下了趟楼，你知道吗？毕竟呢让你出去 City Walk 呢不是真的傻傻的刷新微信部署，而是要搭配生活方式大礼包来体验生活的一天，是吗？端好冰美式出现在拍照最好出片的城市街道上，浅拍一组假装在巴黎，顺便吃一个摆盘精致的西餐，晚上可能还要坐在某家小酒馆浅酌一杯，留下这就是松弛感的九宫格照片，最后打开软件进行 P 图，画上圆满的惊叹号。你说它有文化意义吧？有，但是实在不多，因为不是每个人 City Walk 都可以配导游。

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3: 早睡早起做运动，
2: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4: 有个博主为了研究 City Walk 到底是怎么 work 的方法啊，特地的找了一位专业向导。该向导普通版本的收费是88元每人啊哈，由于博主没有凑够开团人数，三人小团收费高达1200。短短1公里的路程里面，向导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为他解说了建筑风格、历史人文、名人故居等等一系列的导游词。博主表示，确实一路收获颇多。请个导游讲解也算是陶冶情操，教育意义拉满，但是有些回过味儿来的网友觉得，有那1200块钱你干点啥不好，非得找个室内导游陪我玩，你找个当地人不行？我跟你说，我也可以介绍的就是非常好啊，有滋有味的。这个呀，这说话有没有意思呀，这是一种天赋，知道吗？啊，天儿也可以，不一定非得是导游，像我这种热爱生活热爱玩的人，我也可以给你解说一下子。其实很多普通人呢、都在无意识当中进行了 City Walk 的行为啊，只不过换了一个看上去非常洋气的马甲，你穿着马甲我照样认识你。专门来到网红街区，哎，买下一杯奶茶，站在我在某某地方很想你的路牌下拍照10余张，这可能就是 City Walk。 随便找一个地方瞎转悠，顺便路边买几包子，晚上找个共享单车回家，这也是 City Walk 呀，是吧？他们巧妙的把它跟一种生活情绪给关联在一起了啊，搞得看起来啊，这 City Walk 好像需要一定的高度才能参与，其实没有门槛。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聊到了关于 City Walk。 其实我觉得通过我的理解啊，说白了吧，你觉得它是一种城市微旅游呢？我倒觉得可以这么讲。但是它为什么会出现，其实和打卡式的网红拍照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大家都想拍美美的照片啊，大家都想有一个更好的去处，来到一个城市走马观花的拍照，这个旅游是吗？我们去哪玩呢？总要有一个人给指导一下。哎，这一下子不就有了吗？啊，专业团队带着你走马观花。哎，这个地方拍照最好看，就给你拍两张，是吧？王先生说了，松弛感就是无论你目前是什么样的状态，是好是坏，你都愿意在人和人面前展示真实的自我。我觉得这个倒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活得很通透啊。就是好是坏呗，就是展示最真实的自己。真实其实另一方面就是真诚，你知道吗？真是非常重要的。自从这个 City Walk 成了流行趋势之后啊，这个社会学家项彪和他的那句找。

回消失的附近，平均每天都要出现在十个刚进行完 City Walk 松弛感这个活动的这个文案当中。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假装松弛这件事本身非常的不松弛，你发现没有，他很累的，你知道吗？有的人呢，他出去旅行啊，他拍照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记录生活啊，这是真松弛。假松弛是什么？我就是为了拍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11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6: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7: 各位好，我是丹丹。
6: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呢是进入夏天了，那在我们该去做什么样的准备呢？该去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包括进入了这个夏天之后该去吃一些什么东西能够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包括那些夏天的记忆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7: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夏天的人，因为夏天充满了活力，而且我是发现其实在夏天呢，就是你喝很多凉的东西或者吃很多凉的食物的话，你不太会容易肚子疼。
6: 没错，
7: 但是我的这个前提是不能一次吃太多哈，
6: 当然那也是对于这个肠胃功能比较好的朋友们啊。
7: 对，什么东西都不宜贪多嘛。
6: 是的。
7: 我先开始好不好？我先跟大家来推荐几个我觉得在夏天是一定要享用的东西。在上个月的最后几天，我就已经给家里面买了很多，存起来了。
6: 哦，
7: 卖了个小关子。
6: 什么呢？
7: 雪糕。
6: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夏日标配。
7: 对
6: ，
7: 虽然很多朋友是喜欢在冬天吃冰棍的，或者冬天吃雪糕，其实你知道，你要问东北的朋友，你就在马路上看，他们卖雪糕都是露天卖雪糕的。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夏日雪糕，可能更适用于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哈。
6: 而且我在我看来啊，在我觉得，在我的印象里，我觉得就是夏天才能吃冰棍。
7: 对，你知道我买了一堆什么吗？买了一堆那个冰砖。
6: 嗯。
7: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吃，它没有冰棍霸，它就是一块奶砖，小奶糕一样的，然后一块砖。我小的时候就吃它，它是某什么名啊这个牌子的，蓝色的包装，然后它是那种油纸的那样的包装吧，它打开放到这个碗里面，拿勺子咬着吃，奶味特别的足。
6: 你知道这个我第一次吃奶砖是在什么时候吗？是我在小的时候。然后小的时候呢，我们家里面有一个亲戚在东北，在海拉尔。然后那个时候呢，就要坐那个绿皮火车，就卧铺。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已经10月份了，但是10月份在火车上，就像刚刚丹丹说的，可能东北的朋友对于冬天吃雪糕这件事儿，觉得是一个标配。
7: 对，它是执念。
6: 对，是一个执念。所以在10月份的这个绿皮火车上，就有售货员推着一个小冰箱、小冰车，然后在卖这个奶砖。然后之前我没吃过，就小的时候嘛，我就问我爸，我说爸爸，奶砖是什么呀？他说你买一个来尝一尝。然后就买了一个，就像刚刚说的，他就没有这个 没有冰棍儿把啊，就是一个包装，然后一个方方的砖，然后你自己要把它打开，放到一个容器里面，真的奶味儿特别浓。
7: 是的，
6: 那是我第一次吃到这样的冰砖，我就觉得，当时我小的时候，我觉得东北人民好幸福啊。
7: 对，对，然后就中间其实它消失了一段时间，这两年卷土重来了，它又出现在大众视野了。就我这个是能吃好多的，当然我也是一次吃一个啊，不能吃太多。
6: 对，
7: 就但我是在冰箱里面一定会。
6: 备
7: 一点的
6: 放一
7: 些的，
6: 尤其是在夏天、哦、
7: 对、嗯、但是我的父亲跟我不一样，他不喜欢吃任何带奶味的食品，就带奶味的雪糕他是不喜欢的、
6: 嗯、他喜欢
7: 那
6: 种纯冰的，
7: 对，就是感觉在吃冰块，就那种摇起来有嘎吱嘎吱那种冰渣子那种感觉的冰棍、哎、是他很喜欢吃的。
6: 我觉得这是跟年龄相关的，
7: 不，他一直就是喜欢吃这种冰的，就我小时候他也爱吃这样的。
6: 就我爸也是爱吃这种就纯冰的，因为他就是他老给我讲，就他们小的时候就街边叫卖的冰棍都是那种一分钱2分钱的啊，就那种拿那种纯净水加糖、
7: 啊、
6: 然后直接冻起来，对，橘子或者橘子汁那种、
7: 嗯、
6: 所以说他们可能觉得那是他们儿时的记忆，或者他们觉得夏天的记忆。
7: 嗯，
6: 就比如我爸就特别爱吃那种就是
7: 老冰棍，
6: 老冰棍，哎，就是什么味儿都没有，只有甜味儿，
7: 对, 对, 对，
6: 就是糖水冻出来的那个冰棍一样，
7: 其实挺好吃的，
6: 是挺好吃的，
7: 特别热的时候。
6: 但是我就不喜欢，我就喜欢那种奶味重的，我就喜欢那种哎呀，就更有滋味一点的。我就觉得你既然吃冰棍了，那你就吃这种味道更丰富的一些冰棍。
7: 哎，那说到这儿，想问你啊、嗯，你有吃过棒棒冰吗？
6: 我吃过呀。
7: 我还以为就是你这个年代已经没有吃过棒棒冰了、嗯、
6: 哇，那个棒棒冰可是小的时候的这个快乐记忆。我记得我小时候看那个广告，我就觉得真的是做的特别好，我到现在都记得啊。是什么呢？就是你要你跟你的好朋友对半分，
7: 分享吗？
6: 啊，就那个包括就是那广告里面直接掰开那个声音也配的特别清脆、
7: 嗯、
6: 我就觉得哎，这也是夏日的标配，尤其是跟好朋友分享的那种感觉特别好。
7: 对，
6: 一人一半，
7: 它其实掰起来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好掰，
6: 没有那么的清脆啊。对，但是那个广告就做的啪一下，然后就顺手就递给你身边的朋友，我觉得这种感觉是特别好的。
7: 对，就是小时候一定要去超市。

0: 我买那种软的，就像果冻一样的棒
1: 嗯。
0: 冰，然后回家冻起来，去玩的时候跟好。其实它挺，我觉得挺科学的，它也不会脏手，
1: 哎，
0: 对，拿起来也不会粘手，
1: 是，
0: 就吃完了之后把那个外壳一扔就好了。
1: 没
0: 它其实
1: 错，
0: 设计还是挺人性化
1: 哎，
0: 的，但这两年棒冰
1: 也
0: 出现
1: 少了
0: 越
1: 一
0: 来越
1: 些了
0: 少，几
1: 哈，
0: 乎没有，几
1: 嗯，
0: 乎绝迹了，很
1: 是，
0: 好。嗯。
1: 其实我觉得，说到这个儿时记忆的这个冰棍儿，包括冰糕，我觉得小的时候吃的很多品牌的冰糕，现在在市面上都不常见了。哎，现在可能大家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了，现在这个一个冰棍儿甚至都能够卖到十几块钱、20块钱了，
0: 对，就说
1: 哎。
0: 到这儿，我就特别不理
1: 是，
0: 解。
1: 所以说很多原来的那些产品，有一些是被淘汰掉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遗憾，就是儿时的这个回忆没有了。
0: 但
1: 嗯，
0: 也是一个，哎呀，就是优胜劣汰的过程吧。
1: 是。
0: 不过就说到这个价格，我现在还真是有一点微词。就在我印象当中，我们不能说物价啊，就90年代的冰棍儿都是几毛钱几毛
1: 嗯，
0: 钱
1: 甚
0: 的。
1: 至再往前几分钱啊，
0: 对，
1: 这个是没法比
0: 我
1: 的。
0: 后面吃那个小雪人那个雪糕，一
1: 嗯。
0: 块钱到2块钱，就是带巧克力皮的火炬，就已经是2块钱，我就觉得已经是
1: 对，
0: 天价
1: 那
0: 了。
1: 个时候不，你的记忆出现了偏差。我小时候的带那个蛋卷的火炬，巧克力皮的火炬是3.5块还是2.5块？就
0: 咱们
1: 觉
0: 两个不是一个年代的，
1: 啊，可能涨了5毛钱，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已经是很贵了，就已经是
0: 对，对呀、啊。
1: 我吃一个需要攒一周的零花
0: 对，
1: 钱
0: 你
1: 的那种
0: 想，
1: 感觉。
0: 我要吃一根
1: 嗯，
0: 那个绿豆冰棍儿，或者是红豆冰棍
1: 才
0: 儿，
1: 五毛
0: 五毛
1: 一
0: 钱，
1: 块
0: 对
1: 八毛，
0: 吧？
1: 那个时候还有八
0: 对啊，
1: 毛
0: 就
1: 钱。嗯，
0: 5毛钱到8毛钱之间。
1: 对。
0: 但是我要吃一个火炬或者苦咖啡，我
1: 就
0: 就
1: 两
0: 得
1: 三
0: 攒，
1: 块钱，
0: 对不对？我就能少，我得少吃多少根
1: 对，
0: 冰棍
1: 你
0: 儿？
1: 比如一周能吃3次，但你如果买这个火炬，你就只能吃一次了，这
0: 对
1: 零
0: 呀、啊，
1: 花
0: 所以
1: 钱，
0: 就小的时候
1: 嗯，
0: 吃火炬中巧克力皮儿的就特别少，3块5毛钱，
1: 我就觉得太
0: 这是
1: 贵
0: 天
1: 了
0: 价
1: 啊，
0: 呀！
1: 太
0: 我
1: 贵了，
0: 终于狠下了心，买了一根那个雪糕，
1: 嗯，
0: 念念不忘。
1: 哎，你看，我觉得这个就是食物本身的一个魅力，能让你记
0: 对，
1: 很久啊。尽管现在的这些冰棍儿，它还是那个价钱。刚刚说的这些，比如说带脆皮的火炬啊，包括刚刚说的某多这个品牌，它其实还是这些价钱。但是你拿起来的时候，哎呀，它是有一份特别的价值
0: 它还是昂贵，它在我心
1: 的，
0: 中还是奢侈品。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家的小朋友现在问我要吃那个某多的时候，他出了迷你版的。它是一次要一盒的呀，
1: 我家现在就有
0: 对吧？一盒10个，我就
1: 对，
0: 觉得，哎呀，现在的真的
1: 好幸
0: 不得
1: 福
0: 不
1: 啊！
0: 说，我们
1: 嗯，
0: 中国真的是在发展。
1: 没错，
0: 其实从物质的生活就能反映出来，我们国家一直在不断的向前的进步，
1: 是
0: 哪
1: 的，
0: 怕只有这10几20年的时间，我们都看到了质的飞跃。
1: 哎。啊，那说到这个，还是说冰棍啊，夏日的标配。那单单儿时的记忆是这个相对昂贵一点的啊，这个昂贵当然是加引号的
0: 对。
1: 啊，这个某多或者是这种蛋卷式的冰激凌啊。但是我的记忆里，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小的时候，一到放暑假，我一定会让我爸妈买一箱小布丁。
0: 啊，小布丁也很好吃。
1: 对。因为我是很喜欢吃这种奶味儿的冰激凌，包括冰糕的啊。那小布丁呢？为什么喜欢？包括会在家里囤，是因为首先它很小啊，并不大。然后父母也是这么觉
0: 它
1: 得的，所以
0: 吃起
1: 你
0: 来罪
1: 去，
0: 恶感没有那么重。
1: 对，而且所以你去跟父母去要的时候，或者跟父母去吃的时候，父母不会说反对啊。就像你刚刚说的，给小朋
0: 某
1: 友
0: 迷你
1: 啊
0: 版的，
1: 买那种迷你版的啊，对吧？为什么呢？是因为觉得哎，他吃一个没事儿。哎，
0: 对，
1: 也
0: 然后
1: 不
0: 一
1: 影
0: 次吃
1: 响
0: 了十
1: 你，
0: 个，
1: 对，也不影响你吃正餐，哎，所以说就会囤。然后囤这个之后呢，就是在家里面暑假嘛，这个当时还会看电视啊，暑期的那些啊特别影视剧作品，伴着这些影视剧，一根一根一根，就像刚刚大家说的，吃四五根。
0: 然后父母意识到这个问题
1: 对，
0: 不对
1: 然后
0: 啊。
1: 父母下班回来一看冰箱，哎，昨天刚买了一箱，怎么少了五个？就会这
0: 对，
1: 样问，但是那也是我真的是儿时的记忆，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美好啊！夏天吹着空调，吃着冰棍儿，啊，躺在沙发上盖着被子看电视剧，
0: 所以你说的这个小布丁，我只
1: 嗯，
0: 喜欢吃它最前面的那一段，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它前面那个是软软糯糯的，像小蛋糕一样的那种口感，
1: 对，
0: 我只爱吃那一
1: 我
0: 片
1: 也
0: 儿。
1: 特别好奇，就
0: 对，
1: 是我还以为这是什么特殊的工艺，就
0: 它
1: 是
0: 的
1: 你，
0: 蛋黄说那个，
1: 对，
0: 但它真
1: 就是
0: 的
1: 那种
0: 很
1: 感
0: 好
1: 觉，
0: 吃。哎呀，
1: 哎，
0: 说到这儿，我得去买根冰糕了。
1: 嗯。
0: 对，其实我们跟一说起冰糕，确实是这个滔滔不绝啊。因为
1: 嗯，
0: 关于夏天，我觉得冰棍实在是太有代表性了。虽然它现在摇身一变，有了各种各样的花样，各种网红
1: 你会发现有的是挺
0: 噱
1: 好吃
0: 头，
1: 的，但是有更多的是噱头更多
0: 是因为
1: 啊，它
0: 去年，
1: 包装过度啊
0: 对对
1: 等
0: 对对
1: 等。
0: 对。 我去
1: 这样的
0: 买了，我记得当时咱们测评了好像有8款还是10款，
1: 平均一
0: 花了100多块钱、
1: 哎、平均一根在10到12块钱左右，
0: 太贵了。
1: 是，
0: 嗯，就是我就觉得大家可能去尝个鲜或者去。

0: 好奇一下吃一下没有问题的。但我说句实在话啊，它真的没有必要，
1: 不值这个钱，
0: 真的，对，就没有那个。没有必要去买那么贵的雪糕啊、
1: 当然了，我觉得现在也是大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就像那个时候你觉得这个火炬啊，或者是刚刚说蛋卷类的冰激凌啊，一个卖3块5块觉得很贵，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啊。但是我还是希望什么呢，就是这种产品不断的竞争是一种良性竞争，能够推出更好更多的产品啊，更多的好产品让大家去品尝。
0: 对，那说到这儿，除了雪糕，我们再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夏天的食物哈、不能我们夏天就只吃雪糕，对不对、
1: 是。
0: 我来跟大家说一个我夏天经常会在家里自制的这样的东西吧。其实我是在春天的时候会囤一些草莓的，就我们草莓一般都是现吃，对不对？但我在夏季末的，就春季末的时候，草莓，快落市，就快下市的时候，我会买很多的草莓，把它腌了，就用糖，把它给腌了之后冻起来，
1: 哎，
0: 放到冷冻室里面冻起来。到夏天的时候，你就会拿着这种冻的腌制好的草莓，其实它的口感特别特别的好。
1: 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天然冰糕，或者天然冰棍，
0: 对，
1: 口感也是特别好的。好，
2: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呢是进入夏天了，那在我们该去做什么样的准备呢？该去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包括进入了这个夏天之后该去吃一些什么东西能够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包括那些夏天的记忆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除了这个刚刚说的腌草莓之外，你知道我这最近看网上好多朋友就进行测评，就是冰镇水果、冰冻水果的一个测评，不同的水果会有不同的口感，大家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而且这个是很就夏天到了很方便的应季食材，买一些水果之后你都不用像刚刚大家说的一定要腌一下，你直接把它放到冰箱里冻个一晚上两晚上，拿出来之后切一切，因为有的它那个块比较大，它冻完之后是一个大冰坨，你直接咬直接啃是不太方便的，你先把它去切成小块，比如说这种梨啊苹果啊，把它切成块然后再给它冻进去，
2: 对，
1: 然后拿出来吃的时候就那种冰沙的感觉，
2: 是
1: 特别
2: 棒。其实为什么我的草莓是需要腌一下的啊，就是一个是因为我觉得它的口感，就草莓其实本身就挺甜的但是你拿糖渍过的那个草莓呢，它会变软，而且它会有那种
1: 果汁的
2: 气出，更多的水汁，对，然后你再把它冻起来了之后，因为急冻的状态下呢，它把外壳又冻得很硬，它里面呢你在化的时候又会变软，所以会有那种冰沙加草莓果肉那种紧实的感觉，
1: 是，
2: 就它会更偏大家感觉像那种冰沙果冻的感觉，就是这个特别好吃，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哈。虽然或者有朋友说那这已经过了草莓的季节了，我没有吃上，
1: 拿别的食物
2: 给大家再教一个
1: 水果
2: 也很好吃的杨梅，就八月份。

0: 的时候，杨梅会上市。大家可以同样采用我说的这种方法，你冻着杨梅，先去腌一下，再冻杨梅去尝一下，也是口感极佳的。
1: 而且杨梅这样的一个水果，都是它是那种算是长在一起的，一团长在一起的，然后你给它冻完之后，它是你能给它掰开一块一块的，特别好吃。
0: 一坨一坨的，好像就不怎么好吃。
1: 一块一块的，一块一块的啊，然后是那种特别口感特别独特，我觉得它跟其他的水果不太一样。
0: 对，
1: 其他水果是相对来说，这果肉都是比较紧实长在一起的，而它是一半一半的，
0: 对，
1: 那种感觉特别好。
0: 对，说到这我就想起是我大学的时光了啊。大学因为我是在杭州上的大学，在八月份的时候正好是杭州杨梅上市的季节。就它真的那个杨梅都像乒乓球大小一样，它会分什么 AAA 级或者什么 A 级的这个，然后它那个果子特别的甜，就因为很多你像北方的时候杨梅都是运过来的，它要么就是在摘下的时候还没熟，在路上熟的，要么就是已经熟透了，就其实都没有在当地吃的口感那么好，现采现吃的杨梅真的口感一级棒。
1: 嗯，那刚刚说到这个冰镇水果啊，除了刚才推荐的杨梅之外，我平时吃的比较多的是什么呢？会买那种葡萄或者是提子。
0: 嗯，
1: 啊，你直接因为它很小，我是一个懒人啊。为什么就推荐这个呢？就是你就刚我说的，你把它洗干净之后，直接放到冷藏室。啊，这个冰冻室直接给它冻一下，冻一晚上拿出来之后，你就跟吃那个小的时候吃的那种分装的冰球一样
0: 啊啊啊，
1: 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啊，那种感觉特别棒，特别爽。
0: 嗯，对，其实你看，我们刚刚说到了很多，就是夏天的食物都是偏凉一点的，就因为天气很热，你最好入口的时候它是口感偏凉，你就会感觉到舒服一些。其实我看很多网上都有各种各样的教程来教学大家做一些什么样的夏天吃的什么什么样的食物什么什么的。
1: 嗯，
0: 其实大家去网上一搜就有好多这样的教程，你可以自己去学。一个是可以增加这种做饭的乐趣，二一个其实你真的我觉得吃到自己亲手做到的夏季美食
1: 不一样的感觉，
0: 挺不一样的啊。包括雪糕，就有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健身达人，对，他就会觉得我在外面买的雪糕固然口感很好，但是他因为有很多的添加剂或者他的糖分，你为了保证口感一定会添加很多的糖。
1: 没错，比如说刚刚说的奶砖啊，或者奶油制品，它因为是奶油嘛，你吃多了之后除了糖之外还会有很高的热量，所以就你会感觉很有罪恶感。
0: 对，你看我身边有个朋友，他怎么做的呢？你吃过什么某什么稀的酸奶，它是那种纸盒包装的，然后他会直接放到冷冻室里面把它冻住，冻完了之后拿出来，它不是弄不出来了吗？
1: 从中间切开，
0: 对，一个是切开，二一个他把那个纸盒给剪开，他就直接就这么吃。那个口感我也尝了一下，虽然跟奶砖的口感不太一样，它还有更多那种冰茶的味道，但它啊口感一点都不差。
1: 酸奶冰沙，
0: 对，
1: 哎，然后你再拌点刚刚说的这个冰镇的水果啊，或者是拿一些新鲜的水果倒进去，啊，真的自己自制的一杯这样的，而且是低成本制作的这个奶昔冰砖。啊，是特别棒的，刨冰吧，算是。
0: 对，如果你还嫌它不够健康的话，那其实你自制酸奶也是可以的，就只要有酸奶机，还有一些之前喝过的这个酸奶的引子，其实都可以自制。
1: 哎，你知道我身边有一些热爱健身的朋友们会自制什么样的冰糕、冰激凌吗？
0: 你别跟我说鸡胸肉冰棍就行了。
1: 不是不是不是，没有那么的黑暗，没有那么的硬核啊。它是什么呢？就是有健身人士有的时候都会吃一些蛋白粉，啊，它呢会把蛋白粉去进行冲泡。
0: 巧克力的是吗？
1: 对，还有不同的口味儿，而且这个冻出来啊，真跟你吃的那个奶砖味道是差不多的，而且还是低热量。因为本身，如果有喝过蛋白粉或者一些健身补剂的朋友们知道，它其实是非常甜的，
0: 特别甜。
1: 对，但是它其实是那种也是算代糖，然后还有很多蛋白质这个成分，然后它就会打发之后放到那个模具里面直接冻出来。味道一点不比刚刚我们说的奶砖啊这类的冰激凌差，而且还能够那个当做是补充蛋白质的一个方式。
0: 对，但是提醒大家一点哈，就是如果你本身不是健身人士，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的话，一定不要这么做。
1: 没错，不建议大家这样吃。
0: 对，因为我记得是在前几年，我运动量还其实挺大的了，然后但是我蛋白粉可能喝的会多一点，就是比我的运动量可能
1: 过剩了，
0: 对，所以那段时间我去体检的时候，我的肾就出现了负担，
1: 是
0: 啊，所以大家一定 一，你知道我是一个很有专业知识的这样运动达人，且我的运动量足够的情况下是可以这么做的。你说我就是为了尝试，我觉得哎好像挺好喝的，那不要干啊，一定不要做。
1: 哎，这个刚刚的方法是推荐给平时有健身习惯的这些朋友们啊，这个可以自制的一个夏日算是特饮吧。嗯，
0: 那比的
1: 没错。那今天。

0: 那我们跟大家盘点了一些这些夏天啊应季的吃食，包括你吃什么能够有夏天的感觉，那大家呢也可以酌情去选择一下啊。那我们今天的推荐呢，其实也是根据个人的体质不同，比如说啊这个身体或者脾胃不太好的，那就少吃凉的，
1: 对，
0: 多吃一些滋补的这些食品。但是刚刚我们推荐，如果这个身体比较能够扛得住这些刺激性或者是稍微凉一些凉性的食物的话，多吃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对于夏天的尊重。
1: 对，听节目很快乐，种草需谨慎，
0: 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一首歌曲的时间，我们再见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身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歌声中的祖国，
4: 我爱你中国。
3: 文学中的祖国，
5: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3: 劳动者的祖国，
6: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7: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8: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些事搞出来。
3: 奋进者的祖国，
9: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3: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1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来的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啊，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他最近的一次旅程，去了一趟云南玉溪啊。其实大家对玉溪这个名字非常的熟，最近呢大家对哀牢山这个名字也非常的熟，但是从来没有把这俩名字落一块想过。

0: 其实哀牢山就在玉溪啊，而且呢，这一次我们 NONO 去到了玉溪呢，不光是去了哀牢山，整个玉溪境内啊，这其中的大大小小的一些景点呢，他都体验了一下。为什么说体验呢？就是首先，哀牢山是开放了一个森林啊，部分的原始森林，
1: 金山原始森林。
0: 对，在那里要徒步。另外，在茶马古道也要小小的徒步一下。另外，在这个石门峡，其实我们也是在走路看，但是呢，这些地方好处就是，哀牢山走，比如说它那个气温一天四季，剩下的俩地儿应该都不算热吧？我其实想问的是，到了云南这个季节哈，这个你在山里，你感觉得出来这种特别暴热的吗？还是到了那儿以后就突然很凉快了，就跟这个外头完全是两个世界，玉溪热吗？
1: 是这样啊，你在山里肯定会感受到凉快啊，
0: 是哪
1: 是，
0: 种凉快？是潮还是就是凉？
1: 凉，气温它会低，平均会低个3、4度、4、5度这样子。但当然现在是盛夏嘛，你说，整个云南包括玉溪，它能凉快到什么地步？那比如说像东北很凉快，那不可能。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太阳只要一下去，它气温就好多了。它不会有那种很闷热潮湿的感觉。然后包括呢，刚才讲的这个哀牢山，这个整个的周围这一片旅游呢，它其实呢都是玉溪的一个部分。然后玉溪还有一个县，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叫通海。
0: 我就没听说，
1: 其实我都听说的很少很少。那这个通海呢，在去之前就没有说，做过很大的功课，因为对它不了解。但去到了以后，你会发现这真的是一个宝藏的一个小城小县，
0: 一个小县城，
1: 对，小县城。首先呢，它这边呢有一座山，然后也有一个古城，还有一个湖，还有一个文庙。
0: 哦，通
1: 这
0: 海县。
1: 对这四个地方一说出来呢，基本上就可以构成一个比较立体式的一个游玩方式了。是这样。然后我们先说它的通海古城哈，我们呢，有3天都是住在通海县城上，然后呢，我们住的地方呢，大概走个100米就会到通海古城。那笑哥肯定知道，我是非常喜欢逛古城的一个人。
0: 对，而且他现在喜欢逛那种基本上没有被商业化的，就是你去了都怕打搅人家的那个古城，
1: 通
0: 别
1: 海古城
0: 就
1: 就
0: 是这
1: 基
0: 样
1: 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古
0: 啊，
1: 城，
0: 没商业化呀。
1: 没有商业化。也你不可能说它一点都没有商业化，但是它不会有那种特别明显的复刻的那种商业化
0: 就
1: 的东
0: 到
1: 西
0: 晚
1: 在
0: 上，
1: 里
0: 除了
1: 边。
0: 卖串儿，就是开灯的，就是
1: 对，
0: 特亮那种，不是
1: 对，
0: 那样的。
1: 我们早晨呢，就是上午就从酒店直接走着去这个古城嘛，然后刚到古城的古城口的时候，就会看到当地很多的阿姨大姐们在那唱歌。啊，弹琴的弹琴，唱歌的唱歌，而且都非常有仪式感，穿得很漂亮。然后我们当时很奇怪，一个小县城，对，它的
0: 对啊，
1: 一个娱乐就县就是整个县城上的人民的自己的一个娱乐，能达到这种比较有这种很有城市化那种感觉，又很有格调，就挺让人惊讶的。
0: 他们也不是因为游客去了，
1: 不是，
0: 你去不去，人家都在
1: 对，
0: 那唱，那是人
1: 对。
0: 家的，也不叫民俗吧，那是人家的这个交流方式也好，习惯也好
1: 对，所以呢，当地人就说，这我们的生活方式就是这么悠闲啊。那就顺着这个悠闲的生活方式，我们就往古城里走。因为古城的白天嘛，所有古城的白天可能跟夜晚都不太一样。夜晚开灯的古城可能会更美一点。那白天呢，你会看到这个古城里真实的一些生活状况。然后走进古城的时候，是有一些店铺还没有开门。然后呢，你会看到街上，我们在其他古城可能大部分你走进去这样一个云南的这样，或者是一些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古城。基本上50%以上的店铺都是各种拍旅拍的，这个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对不对？这边你找不到一间，然后你呢可以看到的拍照的是相馆，是跟当地的这个古城里的人民自己服务用于拍一寸照的这样的地
0: 就
1: 方。
0: 正经照相馆。
1: 对，然后还而且还很古朴这种感觉。然后呢，你再往里边走呢，就是很多很多家的这种可能卖一些当地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比如说小吃啊的东西，他都没急着开门，人家不着急。那可能不是说光卖给你游客，就是自己的一个营生，就在这个古城上自给自足的这样的一个营生。然后我们在这儿走完了，通过这个古城走到古城的差不多中央的部分，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文庙。这个文庙很大很大。你在文庙里逛的时候呢，你就会听人给你讲说，为什么这个通海叫礼乐之邦？ 里就证明在这里边曾经出过四名翰林，四十多名进士，六百多名举人。
0: 嗯，
1: 所以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城居然有这样一个大的体量，这是我一点都不知道的。当时就会觉得哦，肃然起敬。
0: 嗯，
1: 然后你走过这个文庙以后呢，通过文庙你就可以上到秀山。
0: 嗯，
1: 一开始他们说秀山，
0: 啊、这是个山哈，
1: 是个山。啊、对、啊，你看你也有这样的疑问、
0: 啊。
1: 一开始说秀山，我一直以为就是一个形容词，
0: 嗯、
1: 没想到它是一个山的名词啊。然后这个秀山呢，你可以从山底下一直走到山上，大概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0: 哦、
1: 也不怎么费体力、
0: 嗯。
1: 但全程你看到的都是关于这种礼义名邦的一些书画题字啊，
0: 嗯、
1: 然后一些学习的一些牌匾啊、
0: 嗯、
1: 等等，就是你会看到那种。文学还有那种文献的力量感在这体现的非常非常足、
0: 嗯、就镇子也非常重视这方面，
1: 非常重视、
0: 啊、
1: 而且呢这个山也没有说人山人海、嗯、就比如说你可以让你到一个地方你很感兴趣，你就完全可以在那细心去驻足，你感受一下或者去研究一下这些文字啊、
0: 嗯、
1: 还有历代的名人留下的这些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可以学习的地方、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我在那逛完了，我就非常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想说这个地方其实挺适合家长带着孩子过来的，
0: 亲子游，
1: 亲子游
0: 很宁静，
1: 对，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受教育的地方，从这样的地方走出了这么多的文化名人，
0: 嗯
1: 还有这么多有学识的人、
0: 嗯、
1: 我觉得真的它是一个很适合这样亲子游学的一个地方，
0: 就你刚才说那个规模巨大的文庙，
1: 对，
0: 因为让孩子看看是非常的有必要，
1: 是的是的、而且在这个上这个文庙和上秀山它连着都可以走过去的嘛、
0: 嗯、
1: 都不大，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会看到了好几个老人，他在爬台阶啊，在爬山，然后你去一打听呢都80多岁这样的啊、然后而且我感觉他腿脚比我还利落，
0: 还在爬山锻炼，
1: 对，他不是游客，就是当地的人啊、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你可以感觉通海这个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名的这样一个小县城，他的生活真的是很安逸很舒适，这是一个古城的白天啊，
0: 嗯，
1: 然后到了晚上我又去逛了一下这个古城、
0: 嗯、
1: 然后你在晚上走的时候家家户户很多人就会支个小桌子在门口开始吃饭了，
0: 哦，在门口吃、
1: 啊、对，门口吃饭、哦、然后呢就是家家户户有养宠物养小狗的看到你就会过来摇尾巴、
0: 嗯、
1: 一点都不认生、
0: 嗯、
1: 然后你路过去比如说你看多看几眼他的桌子上吃的是什么，他就会说哎，吃点 啊、
0: 嗯、
1: 啊，就会跟你聊聊，这样
0: 就整个那条街上
1: 对
0: 就都是大家伙开始吃饭了，
1: 对，吃饭、嗯、然后他的巷子也是四通八达嘛，这样的、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古城里面你说他很古朴都是当地人生活的这个样子是没错、
0: 嗯嗯、
1: 但是他居然秀外慧中的还藏了很多用现代年轻人话来讲呢是很有氛围感的咖啡店和茶饮店，
0: 也不是一个都没有，
1: 不是一个都没有、而且我们去了一个茶饮店还特别特别大，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中式的庭院，它会给你调出来很多种你喜欢的这种饮料、包括有咖啡因的无咖啡因的有茶味的等等等等，就那个大院子坐着非常非常舒服，
0: 这个就有的地方发展啊以热闹为目的，就是我这为什么这个要弄成灯红酒绿啊，就是为了招人嘛，
1: 是，
0: 但是有一些地方呢就是以惬意作为目的，
1: 没错，
0: 比如你说的这个海叫什么来着，
1: 通海，
0: 通海，
1: 嗯，
0: 它可能就有另外的一种经营的逻辑，它有迹可循，而且呢非常安逸，还非常安静，
1: 安静，
0: 同时它又不是没有规模，它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1: 不是，
0: 他是知道应该怎么适可而止的一个地方哈、啊，
1: 对，
0: 很有意思。
1: 而且他这个茶饮店也好，咖啡店也好呢，他都是藏着当地这种礼乐名邦的这样的一些点点的细心在里边，比如说有一些对联啊，
0: 嗯、
1: 有一些书法家的文字啊等等，
0: 嗯，
1: 是这样，就会让你觉得它不是一个很空洞的地方，
0: 嗯，
1: 你很喜欢在这边时间长多住几日。
0: 就是我有文化底蕴、这个事儿是很自信的，尤其是对于一个镇来说又非常难得啊、就是说到通海这个地方咖啡店你逛过，看来你还是比较喜欢喝茶的，你发没发现就这个小镇子上的一些特色，或者说他们在街上摆的摊儿主要是卖啥，我就好奇这一个小镇它总得有一些他们所谓镇上的支柱产业吧。
1: 这个镇上的所谓的那种小的可能伴手礼啊或者小的食品倒没有那么多。它一般的小的食品都是云南当地的，比如说豆腐饵块饵丝什么，那边很喜欢凉粉凉面。但是通海有一个镇上它没有外面小摊卖，但它

0: 它那个整个古城有很多家饭馆，然后都是大概是百年老宅里面这样子的，所以他很喜欢，就是很生活很惬意的一个地方。他有自己的美食，有一个叫通海炊锅。
1: 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要留给一个时段来说，马上就要说到美食了，我先收拾休整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给你一个机会。Break it down。
1: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城振兴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管张路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渤海路从镇安西路到滨海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去云南看一看，准确一点说叫去云南玉溪，当地的饭馆一些特色美食也是给我们 NONO 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是荤的是素的呀？先说都有
10: 就是炊锅
9: 哦，
10: 它就是整个的那个感觉就是那样一个锅，但是呢它整体呢是有很多食物码在一起，然后是都煮熟了、端上来，然后你一层一层的吃。
9: 我们还能见得着那锅在煮东西吗？没有，就上来都是煮好的东西。
10: 对对，上来都是煮好的，不是说像我们现往里涮、涮熟了这样的，不是这样子的。
9: 那都有啥嘞？
10: 啊，它就是
9: 豆腐，
10: 它里面就是碳嘛哈、外面基本上最上面一层是豆腐，你说对了，一定要有的是臭豆腐。
9: 哦，臭豆腐。
10: 对，这是一定要有的，是灵魂。
9: 啊，它当底。
10: 然后那个它几分几层哈、然后中间有芋头也一定要有。
9: 芋头
10: 对，然后包括一些茨菇啊、香菇之类的东西，就当地的菌类要有。然后上面还有要有一些什么五花肉、排骨，要有这些东西，就是荤素搭配，然后再加上果腹的东西搭配，一层一层的码下来。然后它里底下汤底呢是一些鸡汤啊或者骨汤的这样的清汤，然后调好的这种味儿。然后你把这些东西呢加到里面，你可以蘸着那些蘸水吃
9: 就是炖完了以后直接上桌。
10: 对，然后蘸水呢有很多种，当然当地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有薄荷味的，或者还有一些有折耳根在里边的、很多人喜欢吃的这样子。
9: 哎呀，好，太好了，祝贺他们啊！这个薄荷味我能忍，这个折耳根我试过一次，我的天，你爱吃吗？
10: 我不爱吃，那对我来讲是唯一的爱和一料理，受不了。
9: 是吧？它那个腥味我确实是。
10: 但是爱吃的人是真爱吃。
9: 啊，就跟鱼子酱一个道理。
10: 是的，是的，
9: 就是爱吃的人就拿勺㧟着吃，这不爱吃的人好吃一口，恨不得这辈子就忘了这事儿吧。不，他这个调料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两种带薄荷味的，还有带这个折耳根的，他应该还有很普通的料吧？
10: 可以，
9: 就是酱什么酱油啊，
10: 对，酱油啊，这种小小醋料啊，或者是辣椒油的料啊，都会有的。
9: 那接下来我就要问到这个美食的关键了，就是他自己是什么味儿的。 就有的人认为就是蘸料蘸了绝大部分的，
10: 就是它，你想它是鸡汤或者是骨头汤打底、
9: 嗯、
10: 然后放一点没有特别的调料，放一点盐啊、
9: 嗯、
10: 啊这样子，可能连大料什么我们的常用的花椒都没有，所以它的本身的味道就是比较鲜和咸、
9: 嗯、
10: 鲜和咸、
9: 哦、
10: 稍微有一点点咸味、
9: 嗯、
10: 然后再就是食物本身的味道
9: 啊，然后就必须得蘸料吃，这样才能够提味儿。
10: 嗯嗯，
9: 这个再说一下吧，这叫什么了？什么锅来着？
10: 炊锅，炊烟的炊，通海炊锅。
9: 通海炊锅，
10: 嗯，
9: 这在当地就非常非常的受欢迎，而且他们当地那饭馆，就照 NONO 说的这个逻辑，就外头的游客也不多。你就真的找一个当地人多的饭馆进去吃就非常正宗。
10: 嗯，而且就是通海，你看啊，就是大家都不太怎么能听过这个名字的这样一个县城、
9: 嗯嗯、
10: 然后包括这通海的古城在内，它游客不多的前提下，它会有很多家，也不能说很多家，但是就是一些家的饭馆它会开得很有格调，
9: 嗯，
10: 都是在老宅里边，甚至有些小院、
9: 哦、
10: 还有小二层啊，这样子就是你在这儿吃饭的感觉完全不输大城市里。
9: 但是本地人多
10: 啊，本地人也有，
9: 游客
10: 也有，虽然游客没有那么多，但是也会有选择在那边吃饭、
9: 嗯、
10: 然后本地人也就是坐着小矮凳小桌子，都是那种、
9: 哦、
10: 啊，当地云南那种比较传统的那样的，然后在外面吃饭啊，就很有感觉。
9: 哎，这个地方挺有意思，它等于是一下手就相对，我听你的描述啊，
10: 嗯，
9: 不光是感觉它商业，它不是没有商业化，
10: 不是没有，
9: 它商业化的非常克制。
10: 对，一个是非常克制，但是
9: 高端
10: 还非常高级、
9: 啊、
10: 就有格调，这种感觉就是让你会觉得，我虽然是在商业里体验、
9: 嗯、
10: 但是我乐意，
9: 嗯
10: 啊，我觉得这很值
9: 啊，对啊，
10: 你有会有这种感觉，而不是说那种乱糟糟千篇一律的复制出来的东西，没有这样，
9: 对，硬来最后就落一热闹，他留不住太多的客人，就包括一些这个过度开发的一些真的原来就有那个古镇啊，只不过就是把门头啊稍微修整一下，就是那种古镇我也见过，那种开发过度了，就是感觉啊，明儿要没游客，这地儿这镇上就没有人能赚得到钱的那种，
10: 嗯，
9: 就是没有烟火，没有真的烟火气、嗯、像刚才 NONO 说的这个是真的自己有烟火气，游客来当然可以我们热情接待，但是如果没有游客，我们这个镇子是正常运行的一个镇子，
10: 是的，
9: 这个就很难得了哈。
10: 而且像在通海，它不只有这个古城古镇啊，然后有这个文庙有山，我刚才说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湖叫起路湖、
9: 啊，也没听说，
10: 对，也没听过，但它很大，体量很大，就是我们坐着这个湖的这样的一个观光车，大概绕一圈可能要2个小时左右
9: 啊，
10: 嗯，是这么大，嗯，然后呢，当地人都会这样讲，包括云南人都说这是通海人自己的洱海。
9: 嗯
10: 嗯，然后这边的现在的生态是非常好，
9: 嗯、
10: 然后沿路呢，它会也会有很多那种很文艺的，然后可以让你驻足下来打卡的地方、
9: 嗯，
10: 小小的咖啡厅，然后下面还有一些明信片，你可以去寄啊，可以去买，可以去看这样子，然后很多设置的很多那种就是很轻松、
9: 嗯、
10: 很文艺，但是呢，又完全可以符合你累了和歇脚的地方。

0: 这样的一些小设计非常非常多。
1: 叫什么湖来着？
0: 起路湖。
1: 起路湖。
0: 嗯。
1: 听 NONO 啊，不停的跟我说，我才渐渐的理解，因为我手头我做旅游节目，经常会拿到一些数据嘛。
0: 嗯。
1: 就是从前年开始就有这个苗头，到了去年，这个苗头已经不能说是苗头了，就是年轻人旅游的方向。我今天才。才能深切的理解到为什么年轻人经常会出现反向游，
0: 嗯，
1: 会出现小镇游，
0: 嗯，
1: 甚至是返乡游。你知道那个特别逗，我看过一出去，就是一个宿舍住着几个好朋友，
0: 嗯嗯，
1: 然后每年轮流就是
0: 去各自
1: 的
0: 家乡，
1: 对，有的真是在村子里，
0: 嗯，
1: 有的就是个在镇上，
0: 嗯嗯，
1: 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新型的旅游方式？咱先不说这个是穷游是富游的问题，
0: 嗯，
1: 就是这个场景变化。让我们感觉非常的高兴，
0: 嗯，
1: 就是在一些可能我们不太熟悉的镇上、县上，甚至是村子里面，
0: 嗯，
1: 有太多开发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嗯，它气氛好，它关键不是到哪儿，不就是一口吃的，然后一张床，但是就让你感觉很自然而然，而且很符合本乡本土的一些特色。
0: 对，就是让你能愿意待几天的地方，而不是很浮躁。我去到了，看完了，玩够了就走了。
1: 对啊，嗯、好，那一看这摊上摆的，这不都一无尽的货品，你就会有一些诧异。但是越来越多这样的，我们鼓励啊，我们也希望能看到这么多，非常知道克制，同时呢，又不是死气沉沉的，
0: 嗯，
1: 又不断在非常谨慎的推陈出新的。这样的一些小小的创意，
0: 嗯，
1: 刚才说到的是
0: 通海
1: 镇，通海镇，
0: 嗯，
1: 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湖，
0: 起路湖，
1: 起路湖，这湖边就没什么好吃的了吧？
0: 嗯、
1: 还有鱼，
0: 对、
1: 啊，
0: 可以有鱼可以吃啊、嗯，得分季节性的。然后主要这个湖呢，可能也是市民现在，因为它环形这个徒步啊。包括跑步的步道建的也都很好、
1: 哦
0: 然后他每年定期还会举行一些这种骑车的比赛，
1: 就环湖骑，
0: 对对对，都会有。所以你看我们不知道，但人家这种业态做的已经很好。
1: 对，
0: 嗯嗯
1: 嗯。
0: 然后另外呢，我还想说，刚才我一直在提通海，它是一个礼乐名邦。
1: 嗯哼，
0: 礼我们知道了，它出了很多翰林进士，甚至一些举人。
1: 嗯、
0: 那么乐，其实它有一个国家级非遗的一个洞京礼乐。在这边，然后是女子洞京，嗯、可能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洞京，这个就是洞就是山洞的洞，
1: 嗯，
0: 京就是经文的经，
1: 嗯，
0: 它是一个整个很多个乐器组合到一起的一个礼乐，
1: 嗯、
0: 然后所有演奏的呢，现在都是女子，
1: 哦，是吗？
0: 都是女子。
1: 哦
0: 以前的传说是这个洞京呢，因为它是流传很久下来的这样一个文化传承，然后以前只有男人可以用，就可以做这个乐，然后后来呢，有一些女生呢就觉得不服气，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些这个女子洞京，然后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嗯、
1: 哦，就是演奏，
0: 然后他会结合一些什么儒家啊这样的一些文学，然后用现在的一些云南当地的一些演奏的乐器，
1: 嗯、
0: 包括现在流行的一些，还有一些比较传统的那些比较流行的有文化底蕴的那些书籍，
1: 嗯，
0: 然后组合到一起，他们有很多个这样的一个乐曲的排名，
1: 嗯，
0: 然后他们会给你在某一个地方就会给你演奏，演奏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真的是现场没有任何一个添加其他的一些。乐器的配奏全都是这些人当场的演奏，
1: 就是正经原生态。
0: 对，而且穿着是当季的衣服，
1: 嗯、
0: 你会在那听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点感动。
1: 嗯
0: 嗯，而且这些女子都是终生不嫁。
1: 嗯，
0: 就
1: 是
0: 为了这个洞京，她终生不嫁这样子、嗯。所以你就一个是感动于这个文化传承，还有感动于这股力量吧。
1: 嗯哼
0: 嗯，所以就会觉得，整个通海在我看来。它就很立体，
1: 嗯哼
0: 嗯，不光从这个文化，从自然，还有从这个传承，都可以让你感受到不一样，跟外面古城不一样的地方。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和我们的 NONO 一起聊云南玉溪，就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其实现在 NONO 越来越能去这个小众游的一些旅游目的地，下回啊有什么精彩的看点，还要再一次邀 NONO 来节目当中做客啊。今天感谢 NONO。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莫文蔚的《只是不够爱》里面最精华的一句歌词是最后一段，他说，最后我们的伤害慢慢变成了释怀，随你安排我离开，你至

真是外，最好我们都放开。你自由我自在，要明白不够爱，就不如不爱，是吧？很多人听这个歌，听到歌词这一句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想点赞，表示说很有共鸣。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刘德华的17岁，这个7、80后青春时期的偶像华仔。看了一组他们这个年代出道的男艺人的前后对比照，想说最帅的可能还是华仔。来听17岁。
1: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回来，我是小文静，来听一首旅行团的歌，叫此时此刻。旅行团呢，他们2015年发了一张专辑，叫做十天 Ten Days。啊，你们可以去听听，下载看看。如果你爱治愈系列的歌，那他们乐队的这些作品你应该是会喜欢的。这个专辑是他们乐队成军的第十年发行。什么叫做十天呢？主唱解释说，是将一年化成一天，十天的旅程分属在十首创作当中，有坚强、柔软、敏感、脆弱，该狂呼的时候不会沉默，要静下来的时候绝对不叫嚣，生活原本的样子被他们如实的加以记录，在真实的环境当中用一种浪漫的方式来诠释。来听此时此刻。

这个歌当年还被某卫视的一档节目拿过去做主题曲，来自旅行团的此时此刻。他们的歌其实还蛮值得一听的，尤其是哪天你要是心情比较压抑的时候去听，就会有一种瞬间被拥抱的感觉。他们的歌在编曲上选择键盘和吉他的音色效果都是那种让人舒服的带正能量的音色，和弦研究的也很透彻，既很自然上口又不是基础的和弦。其实弹下来他们的歌并不简单，就像是小旺福的歌也是同样，听上去轻轻松松简简单单的，要弹出那样的效果，吉他功底必须要有10年以上吧。下首歌听梁咏琪《搬家》。

如果能重来那该多好，这句话不知道萦绕在多少人的脑海当中。生活没有重来可言，只有珍惜当下，懂得包容和珍贵，那些让你后悔的事情才会少一些吧。经常会听到身边的朋友说，如果当时怎么样的话，那现在应该会是怎么样子。为什么要这样后知后觉呢？现在的自己难道不应该马上珍惜幸福吗？其实很多微妙的幸福就在身边，只是你经常忽略掉而已。你细品，你会发现周边有很多美好。来听郭琳霞，穿过海的声音。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恒利北环路从四海中路到东环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工业南路从十大公路到工业东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2: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范晓萱，深呼吸。范晓萱她的音乐经历过好几个时期，一开始呢是唱那种比较可爱型的儿歌，小魔女时代，后来尝试了爵士风、摇滚风，成立了自己的百分百乐团。她和其他唱片歌手不一样的是，相比于录音间的录制和传统歌手的演唱会来讲，他更爱一场融合了很多种风格的音乐节。今天就来听听这一首早期的作品吧，这是来自范晓萱的《呼吸》。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其实下一首是 Beyonce 的 Listen， 这首歌是她的代表作，也是专门为电影《追梦女郎》而写的，提名过金球奖、奥斯卡金曲奖。Listen 说的是小城市走出来的姑娘，怀揣着对于大城市梦想的心声，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名利背后真正的代价远远高于他们曾经的预料，于是决定从内心的声音回归自我。歌曲的音调是 B 大调，每分钟呢有62次的微慢节拍， Beyonce 的音域也非常的宽，这首歌要翻唱起来难度系数至少5颗星，来听听看。

下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说好不哭》，这个歌呢又是方文山跟他来完成合作，主题围绕成全和约定，用钢琴弦乐编织出了一个比较凄美的爱情故事，而且亮点是他还邀请了五月天的主唱信参与到其中，来听《说好不哭》。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起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杨宗纬的歌《未央》。杨宗纬唱歌是有那种唱苦情歌可以唱哭一片的那种类型。当然如果说没有那么夸张的话，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每一次演唱的代入感极强，就是完全不控制的表情，你会说表情不太好看，但谁会在意他的表情呢？杨宗纬一开口唱歌就是那种真真切切的真实感，可能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真实，才有了他在唱歌时毫不遮掩的情感，这大概也是他的最大优势吧。来听歌《未央》。

就说方向感好的人永远没法理解一个路痴的痛。一条路正着走和反着走是不同的，白天走和晚上走是不同的，夏天走和冬天走是不同的。路痴眼里面的世界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魔幻，出门在外请照顾好你的路痴朋友，这句话我想对我所有的朋友说。来听孙燕姿爱情字典。

孙燕姿的爱情字典，在2001年燕姿的专辑《风筝》当中，当时这张专辑代表了燕姿踏入歌坛最初的理想，背后的制作人包括了包小柏、李思松、李伟松、陈子红这一些乐坛精英，制作上也是更加精准化、更加多元化，添加了很多的音乐风格，比如说 Bossa Nova、弦乐、Bad Song 还有世界音乐等等，不同以往的听觉刺激，快歌放肆却不骄傲，慢歌深刻却不觉得矫情。在2000年代初期，孙燕姿也算是创造了她事业小高峰的。来听下一首歌，无印良品《想见你》。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让城市更美好。
1: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2: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0: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12:08，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这首歌呢来自郭靖和韦礼安，一首合唱歌曲，叫做《又是艳阳天》。
1: 看着时钟，
0: 大家都知道啊，这些年呢，城市的声音一直在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家庭教育。我们说呢，家庭教育是要讲科学的。怎么样去讲科学呢？比方说啊，基于对孩子神经系统发育的研究啊，有几件事情啊，可能很多家长还在做，但是其实呢是不太恰当的啊。比方说第一个就是不强迫孩子分享。当你逼一个孩子把自己的东西让出去，你以为你教会他的是大方，但是实际上呢，他更可能学会的就是他的需求没有别人重要。所以呢，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啊，你有多的时候呢，要分享给其他的小朋友。比方说，你的零食可以分享给其他小朋友。你的玩具呢也可以分享给其他小朋友一起来玩，但是呢一定是什么呢，是孩子情愿的情况之下啊，让他开开心心的分享出去，同时呢他也享受别人的分享嘛。但是当孩子不愿意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强迫他，不要说哎呀怎么这么小气啊，怎么这样可以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是违背孩子的意愿。另外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家长可能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啊，觉得要在别人面前呢展现出来，我是一个有家教的家庭，我是一个很威严的家长，所以呢，在孩子不愿意的时候呢，也要强迫他分享出去啊。那这个呢，是纯粹为了自己的感受，而不是为了孩子啊。所以呢，以后咱们不要强迫孩子去分享。第二个呢，就是啊，不要强迫孩子当下就道歉。孩子呢，他认识一件事情，想清一个道理啊，他是需要时间的。啊，某件事情呢，可能你认为他做错了，但他当时没有想通。在他没有想通的时候，就不要逼他去说对不起，因为被迫说出的对不起呢，他不会建立同理心，只会啊建立一个空洞的服从。他是因为害怕父母的威严啊，所以呢他才被迫道歉。那这个呢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如果说呢你是这样去强迫孩子道歉的话呢，他只会因此呢学会服从。他可能会为了避免冲突而道歉，而并不是真正理解自己做了什么。所以呢，即便孩子做错了哈，我觉得也是要给他一点时间去消化，让他真正的理解他错了，然后再让他道歉，不要强迫孩子立刻马上当下就道歉。好，然后呢，我们说呢，第三啊，也是很重要的，不要在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呢，把他们赶回房间，因为呢，如果孩子发脾气啊，你就不能够忍受他，然后呢，把他赶回房间啊，这个呢，会让孩子变成这种回避型的啊反应模式啊，总是被赶着去自己调节情绪啊，那么这样的孩子呢，他长大之后呢，就会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把自己关起来，并且呢觉得自己的情绪啊是别人的负担。其实呢每个人都是有情绪的啊，当孩子小的时候呢他有情绪，我们要学会呢引导他啊去处理情绪，也要帮助他就是把这个情绪安抚下来。比方说呢孩子情绪

比较激动的时候呢，哎，你可以呢采取一些啊，比方哈，给他递个纸巾擦眼泪呀，拥抱他一下呀，啊，拍拍他的肩膀啊，等等啊，或者说是啊，给他倒杯水啊，通过一个这样的方式呢，让他的情绪啊能够被安抚，而不是说呢，只要孩子一发脾气就跟他说啊，你赶紧回房间去啊，不是这样的，应该帮助孩子哈，去处理他的情绪，而不要因此而变成回避型的人格。好，那么，孩子的前额叶呢还没有成熟啊，要到将近25岁呢才能够完全成熟。前额叶呢，它是负责人的理智的，所以呢，人在没有成年的情况之下呢，他的前额叶是不发达的。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不要哈，去强迫他，我们应该是去引导他。在塑造孩子的大脑和认知的过程当中，语言和逻辑呢，只是起到很微小的作用。真正重要的就是塑造孩子的预测和行为的这种回路啊，建立一个正常的这种反应的回路啊。当孩子的这种大脑的回路啊，就是是合理的、正常的，那这样的话，他就会对事情呢有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反馈。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虎门大道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泰安路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管章路从东宝路到银廊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9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那么说到孩子手机的管理呢，其实也涉及到就是其他的一些电子产品哈，包括呢像给孩子看动画片这个事情。那如果呢你打开网站啊，去搜一下播放量最高的幼儿动画片，你会看到很多这些片子呢它播放的量非常高。那为什么这些片子播放量非常高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画面特别的丰富。那这类动画片的每一秒当中啊，就是每一样东西都在不停的动，每一分钟啊，平均都要切换20到30次画面，一直有声音出现，也不断的有新的声音加入，画面里头还在不断的引入新的颜色。好，那你看啊，这是就画面呢极其的丰富啊，非常的多变。好，那么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抓住孩子的注意力啊，因为它特别的多变，特别的丰富啊。那它确实也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呢能够得到非常高的一个播放量但是呢其实呢对孩子成长来说是不利的啊，就是在轰炸孩子的大脑。因为已经有研究显示说呢这样的一种非常非常丰富多变的动画片呢，会产生负面的长期认知的影响，尤其呢是给2岁以下的儿童观看的时候呢，本质上啊它就好像是给孩子喂一种会上瘾的药物。然后呢你可能会说，诶，我小的时候也看卡通片，我不是也没事吗啊。那么先说明白啊，咱们其实并不是反对这个动画片儿啊。那么家长其实更加需要的是区分不同的动画片儿，给孩子选择什么样的动画片儿才是适合的。比方说我们小时候看动画片儿啊，像什么《聪明的一休》《黑猫警长》《葫芦娃》什么的哈。和现在呢给3岁以下的孩子看的卡通片儿，这种画面的切换的频率、色彩的丰富程度呢是有巨大的差别的。那个时候呢没有今天的这种技术啊，每一帧画面都是手搓的，那所以呢葫芦娃呢它的画面切换速度是很慢的，一分钟可能就切个4次画面吧，而不是现在就切个20到30次啊这么丰富的一种变动。那么同一个画面当中呢

0: 我看到有一些动画片呢，像什么天线宝宝这一类呢，它其实就会比较慢，还有一些是有一些互动的，也是比较好的。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2:30，
3: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前面呢说到啊，说给孩子选动画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三岁以下尽一切可能避免给孩子看任何的动画。孩子呢，他一定要让他跟这个真实的世界有互动啊，比方说跟爸爸妈妈有互动，爷爷奶奶有互动，然后呢可以跟让他玩各种玩具，可以让他接触绘本等等啊，不要那么早给他去看动画片。动画片呢对于孩子的大脑是个轰炸呀。那如果说一定要看各种动画呢，还是要给他们选择稍微古典一点的动画啊，就是那种画面比较慢的啊，变化的比较少的，没有那么晃眼睛的啊，那种动画片才适合孩子看。千万别上网随便一搜啊，说啊这个播放量是最高的，就给孩子选择这样的动画。

好，接下来跟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关于陪读这件事情啊。那么有一些家庭呢，可能妈妈选择给孩子陪读这种事情呢，其实在我的节目中也曾经出现过。比方说，可能妈妈原本呢是在广东这边工作的啊，挣钱比较多。后来呢，孩子到了中考啊、高考啊比较关键的时期，妈妈就开始纠结说要不要回家啊、就是放弃工作回家呢陪孩子啊读那么一年半年书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啊、也曾经呢被人问到过。那么除非呢是有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哈、啊、孩子比方说生病了，孩子呢所处的那个环境呢没有正常的饮食条件啊等等哈、啊、那除非是这样的话呢，其实都没有必要去辞职陪读。我今天在网上看到有一个网友呢就说到哈、啊、说有一个海淀的妈妈，她也是名校硕士毕业啊，曾经做到头部的这个公司的高管啊，那为了鸡娃高考，孩子呢初中开始呢她就辞职啊全身心去照顾孩子，然后爸爸呢，孩子的爸爸是在国外上班的，但是呢陪读的结果呢是反而呢孩子高二了，现在呢每天在家里头呢就是怎么讲呢，火气十足哈、啊、妈妈也是心力交瘁啊，开始反思啊当时自己辞职陪读的选择是不是做错了。好，那么就是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哈、啊、孩子呢都不是你的人生全部，该管就管，然后不管呢啊这些地方也不需要辞职去管哈、啊、那么就是孩子呢陪伴长大啊、你做到你基本的就好了哈、啊、完全没有必要去辞职陪读。父母亲对子女的爱呢，最终是指向分离的，让孩子学会照顾自己，接管自己的人生，才是教育的目的。啊，以为了孩子之名的这个陪读呢，并不是孩子需要你这么做，而是呢，家长在寻求价值感和掌控感。真正在乎孩子成长的话呢，就应该守住这个原则啊，对你重要的事儿啊，你要自己负责，而非我陪你啊，你才去做。父母亲最好的示范就是让孩子看到爸妈有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我们各自对自己负责。你不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给大家呢说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地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的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的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啊等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啊等等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好，每个人呢都会有生气的时候哈、啊。那么到底呀、啊，怎么样可以少生气呢？就是其实就是不要动念啊，从根本上不要觉得这件事有什么重要的，就不会激发你的情绪啊。那么这个如果说是啊。去恐吓自己说啊，你生气你就会导致你长结节啊，你的肝就会受损啊等等啊，你不值得生气啊。那么这种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还是要去分化。事情本身呢并不会直接去催生情绪，你对事情的解释啊才会催生情绪。对事件做出解读、评判、归因，这些接连升起的念头才是情绪真正的出发点啊。所谓的 ABC 的理论就是这样的了，就 A 本身呢它不会啊让你有情绪，但是呢你对这个事的看法呢才会产生情绪，对吧？有人呢会觉得对方不重视自己啊，不爱自己，越想啊越觉得失落。有的人呢觉得对方或许呢是遇到了突发的状况，心里啊只剩下担忧。所以呢同样是面对迟到啊，对方迟到这件事情呢，因为你有不同的角度啊，不同的观点去看的话呢，其实就会导致有不同的情绪走向，是吧？啊，你的对象来晚了，迟到了，那你会觉得啊，对方不重视你，不爱你，所以他会迟到，所以你才会觉得很失落、很愤怒呢？还是说觉得啊，可能他是不是路上这个堵车了，或者遇到什么样的这个麻烦事了，所以才来晚了？你只会担心他，对吧？所以呢，这个念头其实会导致你不同的情绪反应。念头升起的速度啊是很快的，快到呢人往往是来不及反应的，就已经认同了念头当中所构建的故事，于是呢顺着念头往下推演，反复的琢磨细节，假设啊种种未发生的可能，把已经过去的事情啊翻来覆去的咀嚼，把还没有到来的事情提前拿来焦虑。情绪呢一旦升起啊，念头还会反过来喂养他，他凭什么就会这样，我不能受这种气啊，完了事情要坏了。那情绪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被放大，从一点点细碎的波澜变成了席卷整个心神的风暴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好，前面呢说到哈、啊，说一个人怎么样可以少生气，那么。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转变自己的念头，因为人的情绪呢并不是为这个事情而产生的，而是因为你有一个这样的认知啊，所以呢你才会有这样的情绪啊。同样的，对象迟到了，如果你觉得对方他是不在乎你不爱你啊，那你就会生气。但如果呢你会担心他，觉得啊他是不是遇到什么交通的堵塞呀，什么麻烦事啊等等啊，你就会什么很关心他，对吧，就不一样了。好，那么我们去硬压自己的念头呢其实是不可能的，越命令自己不要想什么，那个念头反而会越发的清晰。所以呢情绪出来的时候呢，不要去仇视自己的情绪啊，而是先要看见它，允许它存在。我们要重视自己的情绪，因为它是在用内心的波动提醒你，有些东西啊需要被看见，有些边界呢是被触碰，有些旧伤被唤醒。我们需要一些事情去处理这些最终落脚为情绪的创伤，并且呢哀悼。所以呢不要用这种恐吓自己的方式啊，说啊你看你再生气你就会生病啦等等哈、没有必要这样。那么我们可以试着用一些方法让情绪和事情分开看啊，然后呢让情绪流走。因为人之所以会被情绪困住啊，本质上就是被念头给困住了。人把头脑里头冒出的每一个想法都当成了现实，跟着念头跑出去很远，忘了自己呢其实本来是不可以跟着，可以不要跟着这些念头走的。那所谓的不动念呢，就是在念头升起的瞬间不迎上去也不追上去，让它停在那里啊，不继续延伸，不继续发酵，没有

了后续念头的添柴加火啊，情绪本身呢其实就是会很快自己消散的。佛学上呢认为世间种种苦的根源都来自动念的刹那，人心遇到境界，自然而然呢就会起分别，分出好坏，分出顺逆，分出喜欢与讨厌。有了分别呢，就会有了取舍啊，喜欢的想要留住，讨厌的想要推开，喜怒哀乐就在这一取一舍之间呢就生了出来。念头呢不会只升起一个，一个念头起来，接着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念念相续，没有间断。人呢就跟着这一串念头跑了，从一件事想到另一件事，从一种情绪转到另一种情绪，越跑越远，忘了自己本来的样子。就像啊，水面起了一个波纹，波纹带动波纹啊，最后呢，整个水面都在晃动，人却忘了水本身从来都是平静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外境来了就如实的照见，不加上自己的评判，不添上自己的期待，也就不会啊升起相应的情绪。念头来了就来了嘛，去了就去了，不挽留，不追逐，它就不会在心里留下痕迹。这并非呢是要让人变得麻木不仁，只是让人这个心呢变得像一面清明的镜子，物来则应，物去不留。镜子啊照过万物，却不会把任何东西啊都留在镜面上。无助呢并不等于说无心，心呢仍然是清清明明的，只是呢不会粘滞在任何东西上面。大脑啊，在进化当中呢，是偏爱威胁的信号的。负性事件呢，会更加容易抓住人的注意力。长久形成的反应模式啊，会变成习惯，像走熟了的旧路啊，一遇到刺激呢，就会自动的滑进去。我们还习惯把念头当成自己本身，把情绪啊当成真实的自己，于是呢，不肯放手。所以呢，不要动念，让万事万物只是经过我。啊，这件事情呢，啊，说起来容易，其实呢，做起来是有点难度的。所以呢，第一步呢，就是要去观察啊，不要去痛恨自己的情绪，要观察，尊重自己的情绪，他们是好的信号，提醒你呢，去未曾关注过的潜意识啊。所以呢，当内心有起伏的时候呢，看见它，不用急着赶它走，也不用责怪自己啊，怎么又起了这个念头了，只是啊，轻轻地对自己说，我知道了。又有想法升起来了，在内心平静的时候呢，再去分析它，挖掘它，找到它对应的创伤。第二步呢，就是专注身体的感受，给自己的情绪命名。情绪涌上来的时候呢，先停一停，身体不动啊，不立刻回消息，不争辩，不做决定，做几次深长的呼吸，呼气呢放得长一点点啊，去看一看身体有哪里不舒服，是胸口、喉咙还是胃呢？去看一下升起的念头到底是什么呢？翻涌的情绪啊，到底是什么呢？给情绪命名本身就很有力量啊，愤怒来了，委屈来了，恐惧来了，命名的瞬间啊，那么你就从哎，我就是愤怒变成了我看见愤怒，切断自己啊和情绪的关联。第三步呢，就是要跟自己对话，提醒自己啊，不要把念头当成事实，对自己说，我注意到心里头升起一个愤怒的念头，念头说，我对象老迟到，他一定是不爱我。这未必啊是真相啊，只是你的想法而已，只是一个念头而已。然后呢，慢慢的去分清事实，啊，念头、情绪和冲动。事实是呢，他说了某句话，念头是他在轻视我。情绪呢是愤怒和受伤，冲动是想立刻反击。看清这些分别之后呢，你可以顺着自己的本心和原则去行动，不必啊再被冲动牵着走。还有呢，就是要专注当下，毕竟啊你的心理空间是有限的。吃饭的时候呢，就好好的感受食物的味道，感受牙齿的咀嚼，感受食物啊划过喉咙的触感。不要一边吃饭一边想工作想心事，当你习惯关注当下这些具体而及时的经验上，那些反复思量的念头就少了继续运转的空间。大脑里啊有一套在空闲的时候活跃的网络，

专管，回忆过去，设想未来，评判自己。人呢，陷入到焦虑和反刍的时候呢，这套网络往往是很忙的。专注当下的任务啊，另一套与任务相关的网络接手，那套自我参照的网络就会安静一些。感官经验越具体，越能够把人从概念和故事当中拉出来。不要着急啊，这样的训练，这样的安抚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念头多是正常的，就像啊，天空里本来就会有云，我们不用去赶走云，也不用因为云多而烦躁。念头生生灭灭，情绪聚散如云，能够觉察的本性是你，是天空。云来云去，天空啊，始终清净，不被沾染。慢慢的练下去，就会发现念头的力量呢，没有那么大。他之所以能够操控人的情绪，只是因为人认同了他。当你只是看着他，不跟着他走，他就只是一个路过的想法，掀不起太大的风浪。就像你站在岸边看江水流动，江水啊自己在流，你站在岸上不动，就不会被江水冲走。不动念不是让你成为内心毫无波澜的过于冰冷的人，超脱因果啊，不是不沾因果，太上忘情不是无情无欲。不动念的意思呢，就是情绪来了，你知道它来了；情绪走了，你知道它走了。你不会抓住开心不肯放，也不会抗拒难过不肯走，你允许一切发生，也允许一切过去，也就是佛学上说的无助，让你的情绪无法在你的心里长期的栖息，甚至呢反过来撕咬你。念起即觉，觉而不随，不取不执，允许万物穿过我，但是也要稳住自己啊，不被万物带走，接受无常，岿然不动。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拥军路从纵队路到丰贵口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体育路从港口大道辅路到管泰路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虎门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是林博士的一款面霜，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脸真的是在慢慢的往下走，胶原蛋白本来就在流失，再加上呢熬夜啊，夏天暴晒，整张脸呢看着又暗又肿，一点线条感都没有。大家呢应该知道啊，胶原蛋白呢就是决定脸紧不紧、饱不饱满的关键。胶原一少呢，脸就撑不住了，松垮垂全部都来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林博士啊，这款呢叫轻盈霜，就是专门针对松垮轮廓来的，里面搭载的品牌专研技术，帮助提升肌肤的紧致度，让松下来的轮廓一点点的提上去。林博士呢也是咱们商城的老朋友了，很多的朋友一直在回购他们家的商品啊，口碑呢是实打实的。50克的正装日常价呢是249元，领商城的专属50元限时券，到手呢只要199，还送一盒淡纹的面膜。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市面上的大部分面霜呢是一种黏腻厚重的感觉啊，但是这款面霜呢质地啊像是软奶冻一样啊，上脸一抹就化开了，吸收呢是特别的快，也不容易长闭口啊。

痘痘啊什么的，后续呢去上底妆也是特别的服帖的，不卡粉啊，不斑驳，不管是日常用还是晚上厚敷啊，当睡眠面膜都是很合适的。它除了添加全分子量的玻尿酸和跨膜的吸收专利，让肌肤充盈保湿之外呢，还搭载了林博士创研的这个品牌专研技术啊，很多产品呢补充胶原，但是呢只补不存，这瓶呢就不一样了。好，里面还添加了11重的蛋白胜肽和21种的年轻蛋白，补充肌肤需要的年轻蛋白，帮助改善凹陷、松弛和暗沉，让轮廓慢慢的紧致上扬。最关键呢就是啊，今天价格真的是很划算，50克的正装平常要卖249块钱，今天呢商城特惠啊，领50元的限时优惠券，到手呢只要199元，还送淡纹面膜一盒。好，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了，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泰国的榴莲啊。泰国的榴莲呢，它是水果之王，闻着冲，但是吃着很香啊，非常的独特。那么这次带来的是管当家品牌的正宗的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够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呢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气候和土壤条件非常的适合榴莲的生长，暖无里的粘土啊，让这里的榴莲外脆内嫩啊，甜美浓郁。咱们这款主打的金枕头，果肉厚实，色泽金黄，核小肉多，香气柔和而不刺鼻，甜度高，气味温和，特别呢适合第一次尝试榴莲的朋友。榴莲呢不是好吃那么简单哈，每100克榴莲果肉当中呢含140到170千卡的热量，然后呢也富含这个碳水化合物啊以及膳食纤维，能够提供能量啊，含有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脂肪约3%到5%，还富含维生素 C 和 B 族啊。那么在中国呢，泰国榴莲呢经常会被当作节庆与礼品啊，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送给长辈亲友啊，都是格外的体面的啊。那各位榴莲爱好者呢，机会难得啊，立即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下单，把这份新鲜美味带回家。

好，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呢来这个说一说虫媒防控的一些知识点啊。首先呢，第一条就是要清积水，因为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离不开水啊，所以呢，消除这个积水是特别关键的一环，要经常呢去检查一下家里有没有一些积水点，像什么花盆、托盘呐、水桶啊、空调接水盘啊、闲置容器等等哈。那么这个是最关键的。然后呢，就是要防叮咬，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啊去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的时候呢穿浅色的长袖衣裤。还有呢就是啊灭虫蚊，家里有虫蚊的时候呢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等啊是最好的，也可以呢科学的使用杀虫剂啊，像这个什么蚊香液、蚊香片什么之类的哈。此外呢就是如果外出去玩回来呢，就发现呢会有一些起皮疹啊、发热啊这样的情况哈，那就记得呢要尽快去看医生，并且呢把自己的旅居史啊告诉医生。

0: 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金龟，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2: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3: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惠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4: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2: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0: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5: 请问9791附近没有？
6: 微信靠机主。
5: 再见。
6: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5: 在我隔壁？
7: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5: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了。
8: 是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9: 小姐，你找谁啊？
7: I'm sorry，
9: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7: 不是，
10: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不知道今天又会遇到哪些新的朋友，欢迎各位给我留言呢。光影在歌唱自驾歌单点一下，今天这张歌单来自于光影世界，即刻为你来发送。首先听到这首歌，这是郝云的《去大理》。

在歌唱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跟你听到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心花怒放，郝云演唱的《去大理》。听这首歌之后确实是很想去那一个天高云淡的地方啊，尤其是去洱海，要住在洱海边，感觉确实会是不一样，但是也亏得呢没有像电影当中这种又悲又喜的经历。我们知道心花怒放呢说的是黄渤出演的这个角色，因为失婚，所以呢他想重回云南去找寻一些回忆，谁知道呢这一路上呢有了一个损友和徐峥的陪伴，所以就发生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影片当中有关于阴影跟光明的讨论，因为黄渤出演的这个主人公始终是活在失败的阴影之下，始终呢都觉得自己肩上的负担非常重。所以在听过郝云这首歌《去大理》之后呢，可能除了你想去那里游玩之外，更多的是让你放下，放下之后一回头会发现其实光明早就照到你的后背了。于是呢这电影在结局的时候就收到了剧中人物的一系列的祝福。今天光影在歌唱呢，这张歌单发送给你，自驾歌单点一下，是因为接下来真的会要去自驾旅行的话，那有这些音乐的陪伴，我相信呢整个车厢呢都是暖暖的，绝不孤单。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本身也很喜欢这支70年代美国非常经典的或者说有名的著名的这样的一支乐队 Eagles， 它的核心成员 Glenn Frey 他演唱这首歌曲呢叫做 Part of Me, Part of You， 好，来自于影片《末路狂花》。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4: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自驾歌单点一下，如果打算自驾的话，说不定这些歌可以陪伴你在路途当中哦。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影片《阿甘正传》。其实你会发现，连续好几部片子我在跟你说的这些歌曲，他们都是来自于公路影片，有着那么一点公路影片的气质吧，至少。《阿甘正传》这个片子呢，你会发现其实它所有出现的公路都是很适合自驾的，对吧？没有什么人。但是呢，你要知道在《阿甘正传》里面的经典台词是 Rum, Forest Rum, 每到紧要关头的时候呢，这句话就会在阿甘的耳旁响起。所以影片到了最后三分之一的部分，它所表现的就是阿甘在跑步，他横穿北美，穿越寒暑，而且导演呢一共是使用了8个外景，而且有几个还是长镜头。我一直到现在再看这部影片，我都会有疑惑，就是这些长镜头当中的演员到底是不是演员本身。我的意思是说，导演有没有使用替身去跑步。应该说阿甘正传的导演是精心的挑选出了美国8个景色优美、季节分明、特别适合长跑的这个取景地。所以阿甘正传这部片子，有人把它看成是公路片，还有一些跑友呢喜欢把这部片子看成是跑步影片。更何况在电影当中所出现的歌曲真的很适合在你跑步的时候坚定信念。好啦，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觉得还有点甜呢，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台词小记，影片狮子王。我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勇敢，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原美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公园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从东莞大堤到石牌大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滨海湾大道从 S3 广深沿江高速入口到东海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7: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光影在歌场，刚才呢放给你听的这首歌曲呢，它是来自于一部叫做遇见你之前的电影。好，听这首歌有没有觉得开车就会很爽的感觉？当然意思不是说你要飙车，并不是这样子的，重点是跟你来分享这部影片。评分很高，一部爱情影片。当然首先从颜值方面呢，我来告诉你，这个女主角她是《权力的游戏》当中的龙妈，而男主角呢是主演了《饥饿的游戏》当中的芬。这个影片呢，它讲的就是一个四肢瘫痪的富家子跟他这个看护之间既甜蜜又悲伤的故事。光影在歌唱，今天这一份歌单，自驾歌单点一下，也许呢你准备开车上路，那有音乐陪伴一定会不孤单。接下来跟你听到这首歌，它是来自于1971年的影片，叫 Melody， 非常纯真美好的初恋故事。那听到这首歌曲是 Biggs 的演唱，听完之后呢就会想到你的十七八岁或者感觉跟这个90后啊或者高中的生活非常的匹配。来听这首歌，这首歌 Biggest First of May。

刚才我们说到这首歌 Biggest First of May 很容易让你想到初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场景。其实你要说到我们中国的这个影片的话，你说初恋总会有那么几部，或者那几位导演他会把这个情怀融入到，或者说自始至终融入到他的影片当中。接下来这首歌听前奏应该不难想出是周星驰吧，在《食神》当中这首歌曲《初恋》，但是我们听到不是莫文蔚的演唱，我们听到的是林志美。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公路影片的话呢，这部片子《绿皮书》这几年都一直很红，哎，对吧？当中的很多插曲的话，都是因为故事的主人公他非常的有这个音乐的气质，所以呢就会变得很独特，让你听起来呢是非常非常的有感觉。所以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绿皮书当中的插曲，这首歌很有爱哦。

0: 说到绿皮书这部影片，你会感觉到这是一场旅途，两种人生。导演呢，就是通过一段跨越美国公路的旅途，讲述了一场超越种族、超越肤色、超越身份的这么一段友谊，所以说是黑跟白的一段多彩之旅。再加上它又有音乐的陪伴，所以让这部影片显得格外的有气质。最后听到这首歌，同样也是出自于绿皮书。
1: Look up and seek your maker, for Gabriel blows his horn.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

0: 很久都找不到合适的演员。导演王家乙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云南省歌舞团，看到所有在场的演员都没有一个中意的。正当他往外走，看到一个在窗台上擦玻璃的姑娘，一下就决定用她了。那一年杨丽坤才16岁。影片中鸡肥金花的扮演者孙静真在影片里是唯一从北京电影制片厂里挑选出来的，因为剧情之中有要游泳的镜头，而当时云南一时找不到游泳游得好的演员，就把他从电影《女跳水队员》剧组里临时招了过来。后来他从台前走到幕后，创作电影剧本和从事学术研究，而影片中的畜牧场金花的扮演者就是表演艺术家谭瑶中。他从艺有40多年，曾在40多部话剧、20多部影片中扮演角色。炼铁金花的扮演者就是表演艺术家王苏亚，他在出演五朵金花时还同时饰演电影《战火中的青春》中女扮男装的解放军副排长高山。20岁的王苏亚刚刚在云南拍摄完《五朵金花》这样的歌舞喜剧片，又赶到寒冷的东北拍摄战斗片，而两部影片公映之后，他的表演都得到了好评。说完《五朵金花》的扮演者，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男主人公阿鹏的扮演者，著名演员穆子江。当时他是电影学院二年级的学生，影片之中有一段阿鹏骑马的精彩镜头。可是穆子江生在南方，据说拍电影前只见过一次马，更别说要骑马了。那么他是如何拍摄赛马这段戏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段穆子江的采访录音，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1: 没见过这场面，真是没见过场面。那事儿总很生疏的嘛，对我们来说非常新鲜又很生疏，搞不清楚是怎么。一个学生，20岁，一个学生，刚刚离开学校，马上到那去，不行，不适应，很多的不适应。他颠，很难拍，而且那个摄影机你怎么办呢？是吧？所以就采取了用那个。一个吉普车把棚全都拆了，拆了以后搭块板儿，那个驾驶室那边呢也是搭块板儿，给那个摄影在那猫着，在那绑着，把我们全都绑着，机械绑着，人家绑着。
0: 是不是没有想到，原来当时这么帅气的镜头，居然是这样拍出来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五朵金花》。云南大理风景优美，苍山洱海，蝴蝶泉享誉天下，在那儿盛产山茶花，很多姑娘都以金花为名。公社副社长金花在三月接盛会时车坏了，这时阿鹏帮他们修好了车，并且夺得了赛马冠军。副社长金花和阿鹏一见钟情，他们在蝴蝶泉边对歌定情。

0: 第二年，阿鹏前来赴约，他结识了来大理采风的音乐家和画家。
1: 这个绣花图案太美了，从这个绣花荷包就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姑娘一定非常漂亮，是不是啊，小伙子？
2: 不过这个姑娘真怪，她既然约你今天来找她，可苍山这么大，怎么没告诉你一个详细的地址呢？
1: 嗨，妙就妙在这儿，这是姑娘对爱情忠实不忠实的试探，要是你真心，你就应该不怕千辛万苦来找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小伙子？
2: 我也不知道。李同志、孟同志，你们到大理以后打算到哪儿去？
1: 我们打算跟你一样，走遍苍山，寻找最好听的民歌和最美丽的风景。
2: 那太好了。哎，那是干什么的？
3: 这是我们社里的姑娘们又出海捞海肥去了。
4: 哦，捞海肥原来是这样。
2: 大妈，听说这些姑娘里有个模范，又年轻又漂亮，是吗？
3: 她就是我姑娘，如今出息了。她去年当了模范，记者又写文章又照相，还把她比作什么苍山脚下洱海边上的一朵山茶花呢。
2: 山茶花？大妈，她叫什么？
3: 她叫金花。
2: 哎，金花。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

0: 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家，团圆滋味乐万家。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阿鹏跳入湖中，找到了在水中捞镰刀的鸡肥模范金花，可是他误会了，这不是他要找的金花。鸡肥模范金花告诉他，那个会唱歌的金花在畜牧场。阿鹏来到畜牧场，又听说金花正在牛产房里接生牛仔，他迫不及待地在窗外唱开了二人定情时唱的情歌。

真怪，咱们在这忙得要命，他都跑着唱你情歌来了。

0: 后面。
1: 金花姐，是你约他来的。
2: 我。
1: 什么的？
3: 我们是来找金花同志的。
1: 我就是，有什么事儿吗？
3: 你？
4: 我找错人了，对不起。
5: 阿鹏来到苍山脚下，听到人们说有几位姑娘上山迷路了，他便急忙加入到找人的行列。原来是姑娘们在山上寻找矿石，遇见了一只熊，被吓得钻进了山洞，结果阿鹏赶跑了熊，救出了一位炼铁厂的金花。
3: 金花在吗？
2: 在。

0: 没有了。
1: 哎，金花呢？
0: 我就是啊。
1: 嗯
0: 嗯，你是哪儿的？
1: 剑川的。
0: 你找我？
1: 不不，你们到深山里来干什么？
0: 哦，我们是来找矿的。你看，到底把矿石找到了，就在这个洞里。
1: 啊，这矿石质量好啊。
0: 怎么，你懂这个？
1: 我在公社里炼过铁。
2: 哎，你看这矿石含铁量有多少？
1: 我估计能有60%。
2: 走，快到防务队里给社里打电话报喜去。
3: 快走快走。
0: 等一等，同志，谢谢。

0: 你救了我们。你，
1: 金花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你们社里有多少个金花？
0: 我也说不上，兴许有100个吧。
1: 100？
0: 嗯，你要找的金花，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也说不上来。
0: 那就难了。哎，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去打电话，向社里说说你要找什么样的金花，也许社里能帮助你，好吗？
1: 好吧，
0: 走。
2: 炼铁金花拉着阿鹏来到正在办婚礼的公社拖拉机站，音乐家与画家误以为新娘子就是金花，二人告诉阿鹏金花已经变心。阿鹏来到婚礼现场，正赶上金花作为证婚人被新郎敬酒，结果这一切都被阿鹏看到眼里，误以为金花就是新娘。阿鹏离开了拖拉机站，途中又碰到了搭救过的炼铁金花，他正为炼不出铁和他的对象闹别扭。阿鹏是个热心肠的人，见他们有矛盾，决心再助他一臂之力，因为他家祖传3代铁匠，在炼铁厂经过昼夜苦战，终于出铁了。这时炼铁金花对阿鹏的热情赞扬和关心又引起了一场风波，他的对象对此产生了记恨和误解，并把这个矛盾反映到了公社，请求副社长金花来解决。直到此时，副社长金花才知道阿鹏的下落。金花的爷爷让金花赶紧去找阿鹏说清楚，但是金花想到已经应了社里的同事第二天去三月街，所以决定先把自己的事儿放一放。他认为阿鹏不会是那种轻易就变心的人。金花的爷爷十分着急，决定自己去和阿鹏说清楚。金花的爷爷正是阿鹏帮助过的那个采药老人，他来到炼铁厂，认出了正在睡觉的阿鹏正是帮助过自己的年轻人。看到炼铁金花从屋子中满面春风地跑出来，认为阿鹏和炼铁金花相爱，他深感阿鹏太薄情，一气之下留下阿鹏头年相会时送给金花的宝刀定情物，愤愤而去。一觉醒来，阿鹏发现身边的宝刀，连忙追问原因。这时炼铁金花才知道阿鹏的心上人正是社长金花，悔悟自己出言不慎，引起了不必要的误解。同时阿鹏从他的口中了解到金花社长也是一位热心助人的姑娘，她虽然工作很忙，也挤出时间参加婚礼，当拖拉机手金花的证婚人，一切误会顿时就消融了。纯洁的爱情在几个波折中得到了考验升华。这时阿鹏与金花再次相会在蝴蝶泉边，亲密地依偎在一起。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生活有时会绕一点弯路，但新的方向始终明亮。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不平凡的坚持在悄悄生长。周五下午3点，让时间慢下来，听一段创业的旅程，温暖而坚定，聊一程康复的故事，细腻而有力。我们用心倾听，用爱回应，看见坚韧本身，致敬每一种绽放。爱心有约，本栏目由东莞电台与东莞残联联合制作播出。愿每一次聆听都让您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每周五下午3点至3点半，与您不见不散。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听由东莞残联与东莞电台联合制作的爱心有约，我是主持人丁慧。今天是10月2号，国庆长假的第二天，东莞到处国旗飘着，街上热闹，家里团圆，孩子跑，老人笑，一片喜气。先跟大家道一声国庆快乐，身体健康，日子红火，家里有人陪，出门有人帮，这就是咱们老百姓最实在的福气了。今天爱心有约呢，我们一起来聊点暖心的。

东莞在残疾人家里，在康源中心，在石龙那场宣讲会上都干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事儿？先跟各位分享几个真实的案例。在东莞石姐，90岁的金姨曾经因为腰部骨折长期卧床，肌肉萎缩，压舱风险与日俱增，老伴儿著书年迈体弱，两人一度深陷照护者与被照护者双双身心俱疲的困境。中年残疾妇女丽姐在丈夫突发脑梗后，面对经济收入断崖与照护的重担，一度陷入生活无望的境地。他们呢，曾经的处境啊，是重度肢体残疾人居家照护困境的真实写照。那石碣镇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东莞市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运营残疾人居家康复项目，通过社工走访、家属访谈、社区排查等方式，精准摸排重度残疾人居家康复需求。东莞市石碣镇共有1290余名残疾人，其中重度肢体残疾人450人。重度肢体残疾人在居家托养照护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现实难题，一是残疾人因身体功能障碍难以独立完成日常活动，长期照护使家庭压力剧增，服务对象与照护者均易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二是残疾人及家属普遍缺乏专业康复知识，缺少健康监测能力，容易错过康复黄金期，甚至因不规范训练导致残疾程度加重。三是康复服务资源总量不足，专业机构与人员有限，加之残疾人对政策资源知晓度不高，难以获得持续有效的居家康复支持。在为重度肢体残疾人居家照护的各类服务中，康复服务是重要一环，但也是明显短板。广东省于2012年印发《广东省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实施办法》，在全省开展居家康复服务试点，并逐步推广，先行探索居家康复服务规范。2019年，国家发布《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规范》，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国家层面对托养服务内容作出统一规范，明确以生活照料及护理、生活自理和社会适应能力训练为主，辅之以运动功能训练、职业康复与劳动技能训练。该规范主要针对托养服务机构，对居家托养照护也有指导意义。2021年，中国残联印发《关于印发《十四五阳光家园计划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残疾人托养分为寄宿制托养、日间照料、居家托养三类服务形式。其中，居家托养是面向重度残疾人的基础性、普惠性服务形式。文件同时要求，要从身体、心理、社会、精神多个层面为残疾人提供全方位支持，推动托养服务向个性化、精准化方向发展，鼓励多方协同合作，整合政府、社会、社会组织、家庭、志愿者等各方资源，凝聚服务合力，提升居家托养整体服务质量。国家政策框架确立后，东莞市于2025年印发《东莞市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实施方案》，在旧版方案基础上修订完善，细化全市居家托养康复落地细则，省市两级文件与国家标准相互衔接，进一步将居家康复服务内容从国家文件载明的运动功能训练拓展至功能评估、作业治疗、心理支持、辅具适配、家庭康复指导等多元模块。完整的政策链条为基层残疾人居家康复工作开展提供坚实的支撑。面对残疾人居家康复存在的痛点与难点，石碣镇以居家康复为核心服务模块，严格对照“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相关工作部署，将国家、省、市多层级政策要求转化为基层可落地、可执行、可持续的居家托养与康复一体化实操服务模式。为此，石碣镇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委托东莞市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运营残疾人居家康复项目。
那项目呢？

0: 是采用一人一档个案管理模式，组建社工加康复师加义工跨专业团队，为辖区内符合条件的肢体残疾人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康复护理、康复训练与社工服务。在此基础上，项目进一步提炼形成1345服务模式，即以一个数据库为支撑，分三类服务赋能，从身心社灵四个维度介入，协同五社联动，为残疾人居家康复提供精准、全面、高效的解决方案。
1: 手牵手，心贴心，共筑美好家园，爱心有约，搭建残健共融温暖之桥。
0: 一个数据库是精准管理与服务的基础。石碣镇居家康复项目建立了涵盖残疾人基本信息、残疾类型与等级、健康状况、康复需求及评估、家庭情况、服务记录六方面内容的动态信息数据库。通过社工走访、家属访谈、社区排查、医疗机构反馈、康复师评估及服务过程动态更新等方式，确保信息全面、准确、及时。数据库不仅为精准识别需求、制定个性化服务方案提供支撑，也为服务成效评估、资源科学分配提供数据依据。项目采用巴特尔指数、焦虑抑郁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开展服务前后对比评估，实现需求可识别、过程可追踪、效果可量化。三类服务满足不同能力等级残疾人的需求，项目会根据数据库的信息，按照失能状况、出行能力、自我照顾能力，将服务对象划分为卧床类、重度失能、协助出行类、中度失能、自主出行类、轻度失能三类，提供分级分类、动态调整的定制化服务。卧床类服务呢，以康复维持、上门照料、心理支持为主，帮助减轻家庭照护压力。协助出行类服务以功能提升、辅具指导、社区参与为主，帮助提高出行安全性与独立性。自主出行类服务以集中康复、健康管理、社会交往为主，帮助强化自理能力与积极心态。三类服务可精准匹配不同能力等级残疾人的真实需求，同时提升服务效率与服务对象的获得感。石碣镇将服务对象身体、心理、社会、精神四个维度整合为可灵活组合的四维菜单，并根据服务对象最紧迫的需求确定介入优先级。例如，针对刚出院、肌肉力量明显下降的服务对象，项目组将身体康复列为首要的介入点；针对长期卧床、情绪低落的服务对象，优先安排心理关怀；具备行走能力却不敢出门的服务对象，将社会融入设为近期目标；针对情绪抑郁的服务对象，会启动精神赋能干预，帮助其重拾生活信心与价值感。服务开展既可单维度进行，也可多维度并行推进。身体维度提供上门康复训练、辅具适配等专业支持；心理维度由社工开展情绪疏导、压力缓解服务；社会维度通过社区活动、社交支持帮助服务对象重建社会连接；精神维度通过生命回顾、康复故事分享等方式推动服务对象从受助者转变为助人者。与此同时，项目同步关注照护者需求，提供照护技能培训、喘息服务、心理疏导，有效缓解家庭照护压力，破解照护者与被照护者双重困境。五社联动构建全方位服务网络，项目以社区为平台，社工为主导，志愿者为补充，社会组织为专业协助，社会企业为资源助力，搭建起高效协同的服务网络。其中，社区负责提供基础信息、活动场地与组织保障，社工统筹开展需求评估、方案制定、资源协调与服务督导。经过专业培训的志愿者参与生活照料、陪伴出行与活动协助，社会组织提供义诊、康复评估等专业支撑，社会企业则通过资金、物资捐赠、活动合作，为项目注入持续

0: 资源，项目通过联席会议、实时沟通群、节日联合行动等机制，形成需求共商、资源共配、服务共推的服务闭环，确保服务响应及时、落地有效、持续优化。爱心传递温暖，真情点亮希望。爱心有约，与东莞一起向善而行。石碣镇残疾人居家康复项目自2017年启动，已持续运营近10年，累计为262名肢体残疾人建立动态档案，基本实现镇域内符合条件对象全覆盖。截至2025年9月，累计开展上门康复训练2.3万余人次。项目由石碣镇财政年均投入84万元，另吸纳社会捐赠及企业物资支持超12万元，人均年服务成本为6700元，仅为县域公办重度失能床位费的37%。县域公办重度失能床位费参考全国县域公办养老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收费标准综合测算，包含床位费与基础护理费，年均约18000元。该模式较机构康复节省近2/3成本，同时可提供入户康复加心理支持加社会融入的综合服务。服务开展以来，残疾人生活自理能力显著提升，照护者负担明显减轻，社区参与率持续提高，压疮、跌倒等残疾人常见的居家照护风险明显下降。
1: 解惠民政策之惑，聚社会向善之力，爱心有约，与您一起关注残疾人事业发展。
0: 前面提到的90岁的金姨，针对她因腰部骨折长期卧床、老伴著书年迈体弱、照顾压力大的情况，项目组呢将其纳入卧床类服务，提供个性化康复、上门助愈与心理支持。5个月后，金姨实现从卧床到扶杖行走，照顾压力显著缓解。而丈夫突发脑梗，面临经济收入断崖与照护重担，一度陷入生活无望境地的中年残疾妇女丽姐，项目通过数据库快速评估，联动5社资源，提供情绪疏导、康复指导与临时救助，帮助她重拾信心，重建生活的能力，实现从绝望到我能行的转变。一桩桩看得见的向好变化，凸显1345模式落地见效、暖心惠残的实践价值。这套模式不只是标准化康复实施方案，更能引领残疾人重拾尊严、重燃对生活的希望。结合石碣镇近10年实践，我们总结出基层残疾人居家康复服务的4点实操启示。精准服务是核心，依托动态数据库实现需求、方案、资源的全程精准匹配，从源头避免资源浪费，全人康复是根本方向，坚持身心社灵4维同步介入，兼顾残疾人与照护者双重需求，真正把政策理念落到日常服务中。多方协同是重要保障，通过5社联动整合各方力量，有效破解基层专业人力不足、资源有限的现实难题。低成本可持续是关键支撑，采用政府购买与社会资源互补的模式，以较低成本实现服务全覆盖，让模式更具复制推广价值。虽然项目仍面临康复专业人力短缺、长效资金保障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但我们也会持续优化1345模式，不断地提升服务专业性与便捷度，让居家康复服务真正走进每个残疾人家庭，温暖每一位服务对象。爱心传递温暖，真情点亮希望。爱心有约，与东莞一起向善而行。好的，欢迎继续回到爱心有约。 今天是国庆的第二天，我也想特别跟电波前的残疾朋友说一句，你不是被照顾的边上人，你是东莞这份喜气里的人。你能够自己翻身，是时节社工和康复师一趟趟换来的。你孩子以后有人管，

0: 也是石龙那张信托合同兜底的，你买药不会被刁难是国家新规矩给的底气。那中秋有人敲门是四个万家真正跑出来的。所以强国是什么呢？不是光看大桥有多长，工厂有多旺，强国呢是东莞愿意为躺床上的金姨多走一趟，为丽姐能多打一个电话，也为石龙那位妈妈把以后写进合同，为康园里听障青年多备一个手语老师，为坐轮椅的街坊把老巷里的坡道给铺平。今天的这期节目啊，我想说门里有康复，门外有人托付，上头呢有法律撑腰，往后的日子啊咱才有奔头。这就是咱们东莞给残疾人朋友最妥帖的国庆祝福了。所以国庆这几天啊，大家可以好好的过一过节，放松一下，也可以约上老伙计一起去探查逛逛公园。在此啊，也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红旗红过，月亮圆过，东莞的爱心从来不降温。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节日快乐，我们节后见。爱心传递温暖，真情点亮希望，爱心有约，与东莞一起向善而行。生活有时会绕一点弯路，但心的方向始终明亮。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不平凡的坚持在悄悄生长。周五下午三点，让时间慢下来，听一段创业的旅程，温暖而坚定，聊一程康复的故事，细腻而有力。我们用心倾听，用爱回应，看见坚韧本身，致敬每一种绽放。爱心有约，本栏目由东莞电台与东莞残联联合制作播出。愿每一次聆听都让您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每周五下午三点至三点半，与您不见不散。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七到十时，下午十七到十九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三至五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肥了。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跟你睡。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0: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昨天呢下了班之后就回家，我发现在我们家小区里面有几个小朋友在玩那个躲猫猫，哇天哪，特别怀念一群小朋友在那玩。当时呢我就发现所有的小朋友都躲好了，我就看见那个负责找人的那个小朋友突然被妈妈接回家写作业了，就那个画面呢特别熟悉，我当年在玩的时候也被我妈揪走过啊，所以呢也很能理解小的时候都有一个苦恼，就是为什么你的最好的朋友的最好朋友不是你啊？你知道他那天找你找了多久吗？在我小的时候呢还有一个苦恼，就是在做题的时候，我不会做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么简单的题我不会做，同学们不会以为我这个人特别笨吧？啊，小的时候就这样想。到了现在我觉得这个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我又把工作搞砸了，幸好大家知道我笨，我心态全变了。

为什么人的年纪越大就越来越不想谈恋爱呢？有没有这种感觉？年纪越来越大，也不愿意去社交了，也越来越难交到朋友，兴趣爱好也越来越少了，做人也越来越无聊了，这到底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一切的原因都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体力不支。我太累了，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我只想每天下了班之后躺在床上。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情侣在表达爱意的时候特别喜欢摸头摸摸他的头，但是我发现男生和女生这是有区别的，就是男生摸女生的头一般都是顺着头轻轻的捋下来，哇，满满的都是温柔，而女生摸男生的头和摸狗真的没有太大区别。我觉得这是恋爱当中很大的问题，是吧？而且这个恋爱当中女生一般会有三大问题，就是你在哪儿，和谁，你几点回来。在恋爱当中男生的问题就不一样了，很简单，就是你咋又生气了，怎么又生气了，

还生气呢？而且恋爱跟分手之后的这个差别也很大啊。恋爱的时候是吧，看到远处的摩天轮，哇，摩天轮好美，我想和你在一起啊，在最高处的星空下亲吻。分手之后你再看到摩天轮，我真的想把你丢到摩天轮上，永远都不要下来。

我有一个挺好奇的事儿，就是我现在已经成年了，工作很多年了，只要一回到家看到任何纰漏，我爸妈还是坚定不移的来质问我啊，桌布上蹭了油了说是我的事儿，灯一直没有关或者灯忽然关了也怪我，反正都是我啊。他们的理由就是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们用的好好的，只要你一回来各种问题都出现了。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不过呢也不能说以前就不懂事儿，我觉得小的时候以前啊我们还挺懂事儿的，你现在想想呢觉得自己挺惭愧的，就是妈妈给的生活费是吧，答应什么时候给每个月一定会给你，但是你答应了妈妈一定好好学习，好像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迟，也不知道为什么。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人都会给我们一些建议啊。我上次就遇到一个大叔，就说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啊，都搞不清楚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啊。那个网约车司机打电话给我说的。对，不过说到网约车呢，我们在坐网约车的时候，一般司机都是跟着导航走的。就我有一次去坐网约车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事儿，我就说，哎，师傅，我说你这个导航啊，你看你这个绿色啊，它代表的是很畅通，对吧？红色是代表拥堵，怎么还有一节是灰色的呀？啊，我说这个灰色是什么意思呀？师傅说，灰色呀，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厉害听多了。

也说到谈恋爱呢，很多女生都说过啊，不想再随便的谈恋爱了，如果要在一起，我要先看一份20页的 PPT 啊，你来向我说明，而且是详细说明你会用哪些方法确保到最后我不会伤心啊，甚至建议啊来投个标。其实我觉得真的找对象的朋友，你们可以换一个思路，就是找对象啊一定要找那种年轻的帅气的好看的身材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反正都找不到，不如把目标定高一点啊，这样的话呢还显得自己有品位。马上到年底了，家长催婚你可以这样来试一试。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原美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

0: 通行时间大约五分钟。公园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从东莞大堤到石牌大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滨海湾大道从 S3 广深沿江高速入口到东海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2: 我相

日前呢，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有超过 2.5 亿人正在饱受脱发的困扰，平均每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脱发的，而且大批90后也加入到了脱发的阵营当中来。一部分饱受脱发困扰的90后年轻人开始尝试佩戴假发，除了假发片，那植发也成为了现在90后消费的主流。在目前的植发群体当中，20到30岁的年轻人就占据了 57.4%。 你的头发还好吗？年轻的朋友们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头发，不要熬夜啊。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特别喜欢在家里养花的啊？我妈是一个种植高手，真的很喜欢养花。很多人觉得我妈养花特别厉害，就每次看到她养的植物都会说，哇，你花养得这么好，有什么诀窍吗？很多人都在问，但我妈呢就说没有啥，就是养花嘛，养得好就是死了再买，没有什么诀窍。但是每个家庭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一个朋友，他就买了好多盆栽，妈妈呢就特别心疼钱啊，说你一天天净花钱，买这有什么用啊？就说好看呀，你不觉得这个屋里放点盆栽什么的显得春意盎然吗？我跟你讲妈，不管在什么地方，天上一抹绿那就是生机勃勃。然后他妈就盯着他说，我看你牙缝里的那抹韭菜绿也挺生机勃勃的呀。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路上美食 ，Hello， 大家好，嚟到咗10月2日。星期五啊，咁啊假期嘅第二日啦，咁啊好多朋友咧，净系记住今日国庆假期嘅第二日，并唔知道今日星期几系咪咧吓？因为对于你哋嚟讲，仲有5日嘅假期嘅，非常之开心系咪？嗱呢段时间咧，见到东莞有好多唔同嘅呢个活动，包括呢个烧鹅节啦，仲有咖啡节啦，跟住我见到仲有啊东莞博物馆亦都开馆啦，所以就算留喺东莞过呢个国庆都好啦，依然都系非常之丰富。非常之多亮点嘅，咁啊当然出外旅行嘅朋友啦，今年亦都见到咧好多地方咧都需要，即系同以往一样啦，都需要排队。咁啊听紧节目嘅朋友，究竟你而家喺边一个地方听节目咧？嗱，有啲朋友咧就系喺外地听节目，甚至有啲朋友外国听节目吓，因为咧而家只要有网络，只要有手机都好啦，咁都能够在线收听节目嘅，咁啊包括咧用你嘅手机，然之后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然后再点击电台，再点击广播，就能够在线收听了。现在小路除了在电台当中做这个节目之外，也都会在视频当中跟大家见面的。现在多数都是分享好物为主，包括小路还有探店，迟些可能会去探一间的烧鹅店，包括我也都属于旅游和美食这个范畴的，到时候也都会去不同的地方拍摄就不同的风景。欢迎大家关注，可以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跟住搜索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那个路字，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加为关注。而今日朝头早呢，小路就发了一个视频啦，这个视频呢就是听日10月3日，小路会在路上美食的视频号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好物。这样的好物呢就是秋季应节的食材，很多朋友都心心念念一直都想吃的，没错，就是大闸蟹啦。很多朋友就问，喂小路，你介绍啲蟹正唔正，靓唔靓噶？咁我咧就今日专门拍，即系今日朝头早发嘅呢个视频咧，就系将大闸

态捕捞嘅一个过程啦，跟住选择呢个大闸蟹嘅过程啦，跟住仲有点样去即系你选择咗大闸蟹之外，点样去将佢放喺呢个箱入边，然之后邮寄俾你啦，跟住咧就系蒸熟咗蟹，有蟹黄有蟹膏嘅嗰啲视频啦，全部呈现喺我今次呢个视频当中。咁如果大家想睇到呢个视频或者想预约听日嘅直播嘅话咧，亦都可以咧关注。路上美食视频号，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路上美食加为关注，关注置顶的第一条视频，亦都可以预约10月3日，亦即是听日下午2点，小路会在视频号当中来分享靓的大闸蟹，并且有直播价。反正呢就记住小路的宗旨就平靓正，亦都上一期咧，小路有好多嘅朋友啦，仲有啲粉丝咧，佢哋亦都买咗大闸蟹翻去噶啦，并且都俾小路咧好评吓，咁亦都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嗱，如果听紧节目嘅你啦吓，就想要睇到听日嘅直播嘅话咧，记得啦。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亦都同大家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哇，今日朝头早啦，大概凌晨4-5点，大家有冇听到啊？真系行雷闪电啊，好得人惊系咪咧？咁啊，其实琴日咧，我哋通过节目亦都有话俾大家听嘅，即系要注意呢个天气方面嘅变化啦。跟住落嚟仲有暴雨黄色预警添，东莞分镇暴雨黄色预警，目前我市咧塘下已经出现咗较强雷雨噶啦，预计未来3小时，凤岗塘下清溪有较强雷雨。东莞市气象台10月2日15点58分对上述镇街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啦。好啦，咁啊，跟住落嚟路上美食啊。旅游同埋美食嘅节目，咁小路咧就喺直播室当中咧分享美食，而今日晚黑咧小路就会去听叶振棠嘅演唱会，而家已经系嚟到4点啦，7:30，咁啊据讲咧仲有少量嘅余票咧系释放到出嚟嘅，小路呢边咧亦都有呢个少量嘅余票吓，并且咧就系比原价系起码打3折吓。如果你是想要这个票的话，你也可以添加小路的微信咨询13712508482 13712508482 13712508482 小路手机微信同号的。那么旅游和美食的节目呢，当然我们今天也都会跟大家逐一分享。昨天就讲了假如去北京的话吃些什么美食和带些什么特产，今天就讲到另外一个热门的城市了。除了北京之外呢，哇，真是西安呢，跟北京一样，没话讲什么最旺季，只有旺季和最旺季之称。咁如果大家呢段时间有去西安嘅话，好多朋友都想要一啲攻略，或者想特别东莞嘅朋友呢好鍾意美食㗎嘛。去到嗰边呢食乜嘢呢，有朋友呢就话肉夹馍，肉夹馍呢就起源于战国嗰、那个时候叫韩肉嘅，就嗰啲腊汁卤肉呢裹入呢个白吉馍当中，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而秦镇嘅凉皮更加有意思啦，传说系秦始皇时关中咧就大旱，有一个叫李十二嘅用差大米献出咗呢个米皮啦吓，咁啊龙颜大悦，咁啊关中人就将呢个面粉亦都玩出花样啦。另外仲有汤饼啦吓，隋唐嘅时候叫长命面，宋元嗰时叫水滑面嘅。咁啊，而家叫饼饼面吓，饼饼面吓。咁啊，至于去到西安食乜嘢啊？如果叫小路推荐嘅话咧，第一款肉丸胡辣汤。嗱，肉丸胡辣汤呢一样嘢系西安回民嘅独家手艺，同河南嗰碗嘅胡辣汤真系唔系一回事吓。咁啊，早年间咧，西系西北重镇嚟噶嘛，牛肉好平噶，回民咧将牛肉剁成丸，剁成泥，搓成丸子，配马铃薯啦、莲花白啦，仲有胡萝卜啦，喺牛骨汤入边一炖，最后整个芡汁同牛粉咁样。咁啊，传说咧能够追溯到宋代啊，酸辣汤嘅底子，后嚟落喺西安就落地生根啦，亦都有人叫佢八珍汤。

0: 咁做法讲简单都简单，但系讲讲究都真系讲究嘅。牛肉一咧要剁碎佢，就要搏命咧要抌掉吓，真系即系好似呢个抌牛肉丸咁样，一定要用力咁样掉掉，先至会起胶，先至会弹牙嘅。加花椒粉啦、五香粉啦、姜葱水啦，再裹淀粉，搓成好似指甲盖咁大嘅丸子嘅啫。咁啊，佢同其他地方嘅呢个牛肉丸系唔一样嘅。牛骨汤咧要先煮马铃薯、豆角，九成熟就落莲花白，最后丸子回锅，水淀粉慢慢淋入去，边倒边淋啊，咁啊稠到咧个壳能够提起身，要拉丝嘅。食嘅时候咧淋一壳油泼辣子，跟住咧就有啲人咧会整嗰个叫坨坨馍啊，泡入去，啲馍咧就吸满晒啲汤汁啦，一啖咬落去咧麻香咸鲜，条脷都会发麻嘅，额头仲会微微有汗添吓。本地人咧食咗几十年咧都离唔开呢一个肉丸胡辣汤啊，我都比较中意食啊。第三款咧就头先所讲嘅辣汁肉夹馍啦。咁即係讲到两千几年前㗎喽吓，头先亦都讲到啦吓，呢个战国嗰时呢叫韩肉㗎嘛，咁自秦国呢灭咗韩之后呢，手艺就传到咗长安，因为呢韩以前有个叫韩国吓，秦国呢就灭咗韩国，就手艺传到咗长安。到咗唐代呢，就繁盛人家开始卖辣汁肉，而明清定落嚟嘅肉夹馍呢，名个名系点嚟嘅呢，就古时候就叫做肉夹于馍啊，就咁样。外面是焦脆，入面仲是松软的，肉的就是选五层大皮的五花肉，粗盐旷腌它几日，风干再掟啲卤汤，慢炖它两个钟，炖到啲血肉色咧就红润，真的非常之正嘅，所以去到西安必食啦。好，我哋休息阵间先，翻嚟之后继续路上美食，同大家去西安揾食，阵间见。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三到五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三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咁喺呢度亦都多谢晒大家嘅关注吓。头先咧喺节目当中分享咗路上美食

视频号啦。咁喺听日啦，亦即系10月3日嘅2点到6点啦，小路会喺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当中咧同大家见面嘅，亦即系视频见面啦。以前大家净系听主持人喺直播室当中嘅分享啦，而家咧亦都可以主持人出现喺大家嘅面前吓，用视频嘅方式。所以听日2点钟，大家如果系想睇到小路喺视频当中嘅直播嘅话，欢迎大家支持，可以咧就加关注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路，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嘅。嗱，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继续分享。头先系讲到咧美食方面吓，因为路上美食呢档电台嘅节目咧就旅游加美食啊嘛，我哋讲到热门嘅旅游城市咧就是、西安去到嗰边，除咗食腊汁肉夹馍啦、肉丸胡辣汤之外咧，仲有牛羊肉泡馍，你有冇食过咧？嗱，呢一个泡馍咧个根就系西周3000多年前咧叫牛羊羹嘅，嗰个时候咧就系俾诸侯王咧上嘅一个大菜吓。战国策入边仲记载住一杯羊羹引发亡国嘅事。到咗唐朝咧，就系同阿拉伯商人带嚟嘅嗰个馕饼一拼合，就有咗雏形啦。真正令到泡馍出名嘅就系宋太祖吓。据讲当年咧佢好穷嘅，就攞住两块干嘅馍从长安街头咧，即系佢系咬唔喐嘅。咁羊肉铺嘅老板见佢咁可怜啦，就将佢搣碎佢，就淋一啲羊汤，等佢食完一身汗咁样吓。咁啊，佢就话呢一辈子都好难忘呢个味道。后嚟咧就做咗皇帝啦，专门翻去搵呢间店，就上咗2两银添。嗱，呢个故事传咗100多年啦，到而家西安人仲喺度讲。嗱，呢个做法咧比较讲究吓，馍系9分死面，1分发面落嘅嗰个叫托托馍，仲要虎背金圈菊花心添吓。然之后咧搣呢个馍要自己喐手嘅，整成好似黄豆粒咁大细啊。咁而厨师再一碗单独煮，汤要浓，肉要烂，这个馍要有劲啊，即系有呢个嚼劲。食嘅时候唔好搞，从边边一啲一啲咁食嘅啫，仲要配糖蒜嚟解腻啦，仲有这个辣酱要提味啦。咁喺这个西安有一间叫做同盛祥吓，佢嘅泡馍2008年就入咗国家级嘅非遗噶啦。咁啊，嗰句咧就双鱼浮水，银网罩面就系佢嘅招牌。如果大家系去西安旅游嘅话，必须要嚟一碗。咁啊，仲有另外一款就系小炒泡馍啦吓。你发觉咧，西安真系好多面啦、馍啦咁样吓，仲有米皮啦。呢样嘢就是西安回民街上面嘅招牌啦。其实佢同羊肉呢、这个牛羊肉泡馍咧就系、是、差唔多，系属于呢个叫做同出一个地方。但系佢又有唔一样嘅地方，泡馍咧就煮出嚟嘅，小炒系炒出嚟嘅，一个温柔，一个泼辣。早喺明代崇祯年间啦，西安就有咗专营泡馍嘅叫天石楼。小炒泡馍咧，算系后嚟从呢一棵老树上面发出嘅新芽，从家常饭变成咗街头名食。做法都唔复杂嘅，呢个半发面饼咧就系落到8-9成熟啦，手咧就系将呢啲馍搣成黄豆粒咁大细。嗱，呢个步骤其实都几磨人下噶吓。锅入边咧就要整一壳嘅牛油啦，辣椒面爆香佢，黄花菜、木耳同埋豆腐干啦、西红柿啦就全部落锅，再加埋炖烂嘅牛肉块啦，醋一淋，大火翻炒，肉汤一添吓，呢个馍咧就系、是。再放入去煮2分钟，最后再淋蛋液，渗啲芫茜就 OK 啦。成品咧就汤比较少，而呢个馍嘅粒咧就系即系一粒粒咁啊，佢系外焦入边仲韧嘅，仲有啲酸辣嘅味道嘅噃吓，真系比较过瘾。再配咧当地嘅呢个糖蒜，再嚟当地嘅一瓶叫冰峰。嗱，呢个咧就系老西安人佢哋嘅味道啦。咁喺当地咧有马天小炒，喺大皮苑啦、朱雀大街啦都有店，人均都系20元嘅啫。而老西安人咧就认佢哋呢一种嘅味道吓，所以如果想要正宗地道嘅话，就去呢个地方食啦。跟住就要讲到呢个饼面啦，油泼面我哋所讲嘅吓，呢碗面咧佢嘅根就系咸阳嘅味。

0: 阳区正宗发源地，秦朝嗰阵咧就伙夫喺军营咧就冇嗰啲叫做擀面杖啦吓，然之后佢哋扯住呢个面团喺案板上面就系咁样嘭嘭嘭咁样，咁啲士兵又食得好香吓，咁啊啲士兵亦都记住呢个味道，咁啊亦都好想咧就系食到呢个味道啦，所以就开咗呢个面馆啦。后嚟咧就系有一个穷秀才，佢食面冇钱啊。咁啊，编出咗五十笔画嘅叫做饼字嚟抵债，咁所以呢个叫做即系叫做顺口溜啦吓，传到咗而家我哋叫念口王，叫做一点飞上天，黄河两边弯咁样，呢个字啊电脑都打唔出嚟噶吓。嗱，呢个面咧就一条嘅，唔断嘅，大概三四厘米，好似呢个裤带咁样，长大概两米，关中。东小麦去猜面醒面，跟住双手咧两头咧就系喺度拉咧，跟住拍打啦，然之后往案板上饼几声，咁就 OK 噶啦。掉喺滚水镬入边捞出嚟咧，就加豉油醋啦、花椒底料啦，中间咧要放秦椒面啦、蒜末啦、菜籽油啦，烧到要冒青烟嘅，然之后淋一声，话嗰啲蒜香啦、辣香咧全部炸出嚟啦吓。然之后佢哋喺当地，即系你有冇发觉咧？西安人咧，佢哋踎喺度攞住个碗嚟食，呢叫正宗。然之后仲一定要食蒜嘅，佢哋食蒜就一定要食生蒜嘅，你又食唔食得惯咧？再嚟当地嘅嘢，一瓶叫冰封，就叫做正宗食法啦。咁老字号咧就中流老孙家同盛祥，亦都到咸阳嘅窦家老馆子，嗱呢几个地方咧都系当地人认嘅老味道嚟嘅，都系廿零蚊 OK 嘅。好啦，妈，我哋暂时分享住咁多先，亦都休息阵间，五点钟报时翻嚟之后继续。路上美食继续同你分享，想了解更多旅游路线嘅话咧，想了解更多动态，欢迎添加微信13712508482啊！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好啦，嚟到咗17:06，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非常之多谢大家嘅关注同埋支持啦吓，特别关注路上美食呢个视频号嘅朋友。咁啊，头先啦，我哋亦都系好多朋友咧，就系听咗节目，跟住咧加咗关注啦吓。如果听紧节目嘅朋友啦吓，亦都想睇睇听日小路喺视频当中嘅直播嘅话，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跟住搜索东这个路上美食哈，四个字，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那个路字，路上美食，加为关注哈，然之后就可以睇到我置顶的第一条视频啦哈，亦都可以预约听日的直播。听日呢就10月3日下午的2点，小路会在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当中呢分享平靓正的大闸蟹，亦都欢迎大家入到直播间当中来看一看，有各个规格的精品靓蟹供大家选择的。喜欢的话还可以落单，有直播价添。咁而家听嘅节目嘅朋友，即时可以攞起你嘅手机搜索路上美食啦，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路字，路上美食加为关注。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亦都有好物分享，分享嘅第一款好物嚟自我哋佳好物商城吓，呢、这个亦都系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旗下嘅电商平台嘅一个商城嚟嘅。啊，分享呢款嘅好物咧，系宁博士嘅御灵机缘提紧嘅呢个轻型霜，呢、这个叫做能源霜嚟嘅，对于嗰啲咧面部松垮、胶原。

假发流失嗰啲朋友特别有用吓，系专门针对咧松垮轮廓，入边搭载嘅系品牌专研嘅技术，帮助提升肌肤紧致度，令到松落嚟嘅轮廓咧就系、是、一啲一啲咁样提升上去。凌博士都系我哋家咁嘅商城嘅老朋友啦，因为好多朋友咧就一直都系喺度回购紧佢哋嘅产品，口碑咧亦都系实打实嘅。今次咧有50克嘅正装，日常价其实要去到249蚊，不过我哋领商城专属50蚊嘅限时券嘅话，到手只要199蚊啫，仲送一盒嘅淡纹面膜添噃。所以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吓，因为今日真系非常之划算嘅，50克正装，平时要卖到成249蚊嘅，但系今日商城嘅特惠券系领50蚊呢个限时优惠券啦，到手只要199，仲送淡纹面膜一盒添，千祈唔好错过啦。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继续嚟同大家睇睇呢款嘅好物啦，就系、是。管管家吓，泰国榴莲啊，咁亦都大家咧就系呢段时间见到，诶，榴莲上市咯吓，咁我想食嘅话咧，出边又比较贵，咁可以听听我哋嘅介绍啦。我哋今次精选系泰国嘅榴莲，因为佢嘅气候同埋土壤嘅条件咧，非常适合榴莲嘅生长。金枕头榴莲果体会比较大啦，剥开咗之后咧吓，咬一啖，外层仲系。微微有啲脆嘅，入边系柔软嘅，好似一啲布甸嘅感觉。榴莲唔系话净系好食咁简单嘅，仲有营养价值添。咁啊喺我哋中国咧，泰国榴莲系作为送礼佳品，当然自己食亦都系非常之好啦。咁如果大家需要嘅话咧，即时登录微信去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就可以落单啦。路上美食继续分享，头先就讲到。热门的旅游城市西安，去到吃那个饼饼面啦，还有小炒泡馍啦，还有羊肉泡馍啦等等，跟住还有什么美食呢？水盘羊肉，尤其是以大荔啦、蒲城啦同埋澄城啦三个地方是最正宗。如果是要再往前一些去找它的根的话，商州啊那时就已经有了，到了唐宋那时呢叫山煮羊，而蒲城那边老一辈的人讲，先有秦家店后有蒲城院，汉朝呢传下来的手艺，2013年就列入了陕西省的非遗，做法也都很实在的，就是当地沿着山放养的山羊，剔骨切大块，羊骨就垫锅底，猛火煮三次，去了上面那些泡沫，花椒、桂皮、陈皮和草果包成料包，掉入去用慢火炆它6个钟头，再捞起身，即切那些丝，再切薄片，然后汤色就是很漂亮的金黄色，再配一当地的这个烧饼，一个夹馍，一个泡汤，还要以当地的糖蒜辣子，一定要配这样东西。一碗的水盘羊肉呢，就是好不好吃还有个标准的，就是喝完了他们的汤煎后不颈渴，这个才正。而且到了秋冬，这个秋冬季节的话，当地的羊肉都卖到脱销。现在西安城的水盘馆子周围都有，记得一定要揀那些呢就是现熬的，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就为了就是悭啲功夫买啲返嚟呢就整嗰啲速成包，那些味道完全不一样的。跟住仲有呢款嘅小食蒸糕吓，蒸糕唐朝咧，佢哋已经系有咗呢样嘢噶啦。呢、这个蒸咧就系话底下带一个小窿嘅一个铁嘅一样嘢，专门系蒸嘢用嘅。宋代陆游咧都有写过有关于呢一个叫蒸糕嘅诗。咁而做法亦都好简单，糯米。浸透佢一层米一层枣一层嘅红豆，再放喺呢、这个铁蒸入边，大火嚟去转细火，跟住蒸佢几个钟头。出锅嘅时候咧，你就会见到啦，底下啲饭咧就已经系染成红色啦，中间啲豆咧就有啲似咖啡色，跟住咧上边仲有呢个枣，就已经系蒸到成枣泥咁嘅样。食一啖嘅话，软糯啊，仲有枣香味十足嘅。这个亦都是
当地叫

0: 做平民的宴菜，而且呢就好平，$5鸡仔一份啦，不过要排队。仲有一样呢，小老系非常之鍾意食㗎，有时候我都上网去买吓，但当然去到当地食嘅话呢先叫正宗㗎嘛，就系米皮啦。纯真米皮啊，亦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就入了陕西省第一批的名录。为什么叫纯真呢？就是因为这个米皮就产自于纯真。相传秦始皇那时候关中大旱，那些稻即没什么米，即是没有稻谷，有一个叫李十二的农民就将他们的将他家的破米，即是已经是以前的米了，整成粉上锅，就是蒸成一条一条这样献给皇帝吃。结果呢就秦始皇吃了之后觉得哇好吃哇，这样。咁从此之后呢，秦镇只是供这个米皮，不供米。咁后来李十二呢，他是正月二十三走嘛，秦镇人年年就在这一日呢蒸面皮来纪念他。这个规矩呢传到现在有两千几年的历史了。讲到这个米皮做法也不是很复杂的，就用当地产的米要浸大半日，石磨磨成浆，跟着拿一个即好像我们整这个叫做肠粉的蒸笼，大火蒸两三分钟，跟着揭下来。我们吃这个肠粉呢就是整下来就要即时吃，它不是整下来要等它摊冻了，它吃的时候呢就师傅拿一把一米长的刀，左边按住这个米皮一刀一刀咁切，跟住食嘅时候呢就会加佢哋嘅醋啦、蒜水啦、豆芽啦、黄瓜丝啦，亦都係非常之正，亦都係小路比较鍾意嘅味道，亦都係鍾意食米皮嘅。好啦，我哋休息阵间先啦，返嚟之后呢继续同大家睇睇去西安仲有啲咩美食推介，阵间见。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虎门大道从环岛路到358省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元美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华海路从兴发路到东湾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继续翻嚟节目下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咁有粉丝啦，喺后台咧就私信我，小路，诶、你今日讲咗好多美食咯，有冇旅游路线咧？可以给我剪路嘛吓？嗱，十月份咧，小路喺15号有一团咧系去南疆嘅，有兴趣嘅朋友可以报名。仲有10月28号亦都有一团咧去尼泊尔嘅，你亦都可以报名。10月15号南疆之旅是3飞8日7晚，你可以了解一下，5980元是一架全部包晒嘅，全程入住高端酒店啦，包括咧就食住玩全包啦，从东莞到机场来回接送亦都系包含咗，跟住咧去到当地食住玩亦都全包5980元。嗱，如果你系想了解小路同你同游南疆嘅呢条路线嘅话咧，可以加我嘅微信进行咨询同埋报名，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咁啊，跟住仲有系10月28号嘅尼泊尔之旅啦，系雙飛7日6晚，亦都系小路同大家同游。呢条路线嘅话咧，亦都系5980元嘅啫吓，亦都系一架全包啦。如果你系想报名呢条路线嘅话 ，OK 冇问题，都系通过头先嗰种嘅方式添加过我嘅微信咧，就系咨询同埋了解。除了旅游路线之外，我们路上美食也都是跟美食相关，刚才又讲到西安美食了。其实呢、这段时间我也都比较关注这个阳澄湖那边的美食，包括呢还有、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呢，这个秋季也都是吃大闸蟹的时候了。而小路呢这段时间也都在找一些漂亮的蟹了。而上一次呢就是很多朋友通过我的直播间呢，就是已经抢到一些靓蟹了，也都给了回反馈我，诶、真的非常之好品质、哦。咁喺听日咧，亦即系10月3号，听日下午的2:00到6:00。

5点，小路会在路上美食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分享靓嘅大闸蟹，有兴趣嘅朋友，而家听紧节目嘅朋友，可以添加一下呢个视频号，我会通过呢个视频号进行直播嘅。路王字旁马路嘅路，路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加为关注，并且咧亦都可以睇睇置顶嘅嗰条视频，可以预约一下听日嘅直播间。继续咧就讲翻西安嘅美食，头先有讲到话小路比较中意食米皮啦吓，亦都有好多朋友同我讲，我都中意吓米皮咧，真系好正。仲有呢个假三罐汤包，你又中唔中意咧？有人话咧，去到西安如果唔食一笼嘅假三罐汤包，真系等于冇去吓。就喺回民街北苑门93号钟鼓楼嘅前面。这个是贾家第三代传人的了，叫贾志亮，有人叫贾三，1987年在那里开的手店。往上边一数的话就要数到清光绪十年了，1884年贾玉林和贾玉宝他们两兄弟就在回坊那里开幕庄。后来就是贾纯孝他的新抱，他的应该叫他老婆，是不是新抱，他的老婆刘敏是江苏人来的，就将江南的冠汤嗰度嘅手艺咧，就传咗过嚟，亦都嫁咗俾贾家啦嘛。同清真嘅配方咧一碰撞，就有咗今日嘅味道啦。2021年咧，这个手艺入咗国家级嘅非遗名录，所以系实打实嘅中华老字号。咁而包咧就皮薄，系透亮嘅，同纸一样吓，要整18到24个节嘅。咁呢个馅咧就秦川黄牛肉拌牛骨髓嘅原汤，果木嗰、那个。龙啊，大火嚟猛蒸，一揭开个锅咧，汤就喺入边咧，仲喺度滚紧嘅，食都好讲究噶，要提、摇、搓、吸，即系先用即系搓个窿，再将啲汤吸出嚟，然之后再点油泼辣子，点香醋嚟食，真系非常之过瘾嘅吓。不过大家食呢个汤嘅时候，即吸你个汤，真系要小心。比较热吓，除了这个之外咧，仲有一款小路亦都比较中意食嘅，就是酸汤水饺。咁喺1938年咧，有个叫安海嘅回族人从太原迁到西安钟鼓楼附近咧，就开咗叫白云章嘅，最早系卖蒸饺，但系当时系冇火嘅，改造酸汤水饺咧反而火咗，而家成为咗西安市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咁啊，佢哋整嘅呢个饺子咧，皮比较薄，馅比较多啊。牛肉韭菜馅是最经典的，关键就是那碗汤，醋不是随便倒的，还要加八角小茴香、丁香、桂皮熬半个钟头，再兑红糖的，即是酸得来呢就是有些绵长温和的感觉，它跟你直接是呷醋两回事来的。碗底呢他们还会铺一些虾皮、紫菜、芫茜、跟着葱花、熟的芝麻、油泼辣子，这个饺子汤一倒，哇，红色的，食法都好讲究，一定要饮汤再食饺子吓。咁喺洒金桥马二开咗20几年，应该30几年噶啦吓，净系卖牛肉韭黄呢种馅嘅啫，3两起卖，人均15蚊，经常排队。本地人食完饺子，仲一定要将汤都食饮完嘅，呢啲先叫正吓。特别到秋冬季节啦，哇，即系饮一碗嘅话咧，非常之暖胃啦。反正讲实在啦，去到西安嘅话，你唔肥3斤嘅话，你话冇去过西安啊。除此之外咧，西安仲有好多特产嘅，譬如话真空腊牛肉啦，亦都系佢哋嘅非遗啦。跟住落嚟仲有叫君君绿豆糕啦、红星软香酥啦，同埋当地嘅伏茶啦，同埋油泼辣子带翻嚟咧煮面食都好正吓，仲有黄桂雕酒啦，同埋咧嗰个富平柿饼呢、这个亦都系比较出名啦，同埋琼窝糖啊，老手艺嚟嘅牛骨髓油茶，同埋咧酸梅粉呢啲都系西安嘅特产，所以。如果有去西安的朋友，不单止吃当地的美食，还要带回来做手信。分享完这么多之后，望望时间17点27分，今天路上美食的节目也到这里。明天星期六，虽然在电台当中小路没有路上美食，不过视频号当中有路上美食。明天直播的时间
两点。

到六点。嗱，所以如果想睇到听日小路嘅视频直播，同你分享大闸蟹你嘅呢个直播嘅话咧，记得啦，而家即时可以攞起你嘅手机微信，即时搜索路上美食路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加为关注下路上美食，然之后加关注，亦都睇睇我入边啲短视频，亦都要约听日嘅直播嘅。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啦，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小强，你叫小强吗？
3: 我不认识你们。
4: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5: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4: 揍他，让你告状。
3: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6: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7: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30,000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0: 给我你的爱，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景山。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天气方面的通知。预计未来3小时，大朗、樟木头、黄江有较强雷雨。东莞市气象台10月2号17时15分将分阵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大朗、樟木头、黄江，同时将塘下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大家注意防御了。
1: 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坏。
0: 今天呢是10月2号，国庆长假的第二天啊。昨天举国欢庆，热闹奔赴，那很多朋友在今天呢慢慢的褪去了忙碌的浮躁，静下心来享受专属的假期时光。在这个假期，有人奔赴山海看山河辽阔，也有人居家闲坐静享岁月安然，还有的人呢3、5好友相聚，说一说以往的那些故事，而更多的人正陪着最爱的人慢慢地感受假期的温柔和惬意吧。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如何借着国庆佳节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升温彼此的感情，解锁情侣专属的浪漫时光。那么在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来聊一个更真实也是更贴近两性相处的一个话题。为什么很多情侣啊，他熬过了日常的忙碌，却败给了

0: 长假的朝夕相处，如何在长时间的亲密陪伴里找到最舒服的相处节奏，让这份感情越相处越甜蜜，越陪伴越深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很真实的现象啊，就是平时呢咱们各自忙碌各司其职的情侣，见面短暂，相处甜蜜，很少有矛盾。可是一旦迎来像这样的一些黄金周或者是一些长假，朝夕相处寸步不离，反而容易频繁的争吵，产生隔阂，甚至出现啊假期同居即分手的尴尬局面。我也看到有一些听友啊曾经给我们发来一些信息，提出了自己的困扰，说哎，我平时见面少，觉得对方啊哪儿哪儿都好，一放假天天在一起，就会发现啊他身上有很多的缺点，小事呢不断的争吵，原本好好的假期最后闹得身心俱疲。还有的朋友说哎，本来想趁着这个假期增进一下感情，结果啊每天都在磨合矛盾，越相处越心累。不知道在电波另一端的你是否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呢？其实啊，这也不是感情变淡啊，也不是彼此不合适，而是大多数情侣都不懂，因为亲密关系最好的状态呢，从来不是全天候的捆绑依附，而是松弛有度，彼此包容，互相适配的这种相处模式。短暂的相处，我们只会看到对方的优点和美好，而长久的陪伴才会慢慢的暴露彼此的短板和差异。所以在这个假期呢，也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感情的试金石，是两性相处的修行场，它会放大我们性格的差异，生活的习惯，思维的方式，当然也会让我们学会如何包容彼此，珍惜彼此，适配彼此。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抛开那些浪漫鸡汤，结合真实的相处细节，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聊一聊国庆长假朝夕相处，情侣该如何把握分寸，磨合矛盾，规避矛盾，沉淀爱意，让长久的陪伴成为感情里最好的养分。也欢迎大家呢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说一说你的见解和看法，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呢是锦绣河山的锦山，千万不要找错了。那说到在假期里咱们朝夕相处，情侣该如何把握分寸，磨合节奏，规避矛盾哈，我想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核心的情感观点，那就是好的感情呢都是自带松弛感，而最好的陪伴是亲密有间，不是咱们经常说的亲密无间啊。很多情侣呢在陪伴方面啊是有一个误区的，就觉得哎，我到了假期是不是时时刻刻都要黏在一起，对方所有的时间都必须专属于自己，一旦对方想要独处，想要独处的空间，那他就会胡思乱想，觉得对方不够爱自己，不在乎自己，于是开始过度捆绑，过度掌控，比如说查手机啊，盯行程啊，闹情绪啊，最后呢把好好的甜蜜假期变成了无休止的内耗了。真正成熟的两性关系呢，从来不是相互的捆绑，而是彼此的成全。咱们每个人啊都是独立的个体，不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哪怕你深爱彼此，也需要专属的独处时光，需要放松自我的空间。大家想一想啊，对于我们大家伙来说啊，经过日复一日的疲惫工作，繁忙的工作，那国庆假期呢终于迎来了一个可以放松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不用刻意的强求你的恋人全天候的陪伴，也不用强行绑定彼此的行程，就是时时刻刻要在自己。你可以喜欢宅家追剧，他也可以喜欢出门运动，你可以安静的看书放空，他也可以打游戏放松，不用强迫对方迎合自己的喜好啊，也不要因为一些小事勉强彼此。我曾经认识了一对 相处七八年但是依然甜蜜如初的夫妻，他们的相处模式啊，一直是让很多人羡慕的。就是每到长假呢，他们不会刻意安排那些满满当当的行程，而是遵循松弛有度的这个原则，每天呢留出固定的专属陪伴时间，比如说一起吃饭、散步、聊天，经营二人世界哈。那剩下的时间呢，各自独处，各自放松，做自己喜欢的事，也是互不打扰，互不束缚。那妻子就说啊，正是这样的相处模式呢，让他们的感情永远保持这种新鲜感，不用刻意讨好，也不用勉强迁就，不用焦虑内耗，所以在一起的时候甜蜜温柔，分开的时候也是各自精彩。你看啊，这种松弛的相处状态让两个人在感情里都是格外的舒服自在。那反观很多频繁争吵的情侣，大多啊都是因为过度的掌控，过度的依赖，把感情呢就变成了枷锁，最终呢消耗掉了所有的爱意。可能一开始出发点也是好的，说我只是想在假期里和对方黏在一起，但是咱们一定要注意适度这个词啊。各位朋友不妨也来对号入座一下，那稍后回来呢，我们继续说一说假期里情侣相处吧。
1: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2: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东莞分镇暴雨黄色预警，目前我市塘厦已出现较强雷雨，预计未来3小时，凤岗、塘厦、清溪有较强雷雨。东莞市气象台10月2日15时58分对上述镇街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脸真的是慢慢的往下走，胶原蛋白呢本来就在流失，如果再加上熬夜或者是暴晒，整张脸啊都是看着又暗又肿的，一点线条都没有了。大家应该都知道啊，胶原蛋白呢是决定脸紧不紧致、饱不饱满的一个关键。胶原一少，脸就撑不住了，松垮垂全都来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林博士育龄肌源紧提轻盈霜，就是专门针对松垮轮廓来的，里面搭载的是品牌专研技术，帮助提升肌肤紧致度，让松下来的轮廓一点点提上去啊。林博士呢也是商城的老朋友了，很多朋友一直也在回购他们家的产品，口碑呢也是实打实的。50克正装日常价249元，领商城专属50元限时券，到手呢只要199，还送一盒淡纹面膜。市面上大部分面霜啊那种黏腻厚重感，但是这款面霜质地像软奶冻一样啊，上脸一抹就化开了，吸收的特别快，也不容易闷闭口、闷痘痘，后续上妆呢也特别的服帖。它除了添加全分子量玻尿酸和化膜吸收专利，让肌肤充盈保湿之外，还搭载了林博士研这个创研的品牌专研技术。很多产品补充胶原，但是只补不存，但是这瓶呢不一样，它先把胶原锁住，减少流失，再补进新的进来，一边补一边守。添加了11重蛋白胜肽和21种年轻蛋白，补充肌肤需要的年轻蛋白，帮助改善凹陷、松弛和暗沉，让轮廓慢慢的紧致上扬。今天的价格也特别划算啊，50克正装平常要卖到249元，今天商城特惠领50元限时优惠券，到手只要199元，还送淡纹面膜一盒。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另外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被誉为水果之王的泰国榴莲。说到榴莲啊，您脑海里是不是立刻浮现出那种闻着冲吃着香的独特劲儿？没错，榴莲就是这样一种让人又爱又念的水果。而这次带来的是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呢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气候和土壤条件非常适合榴莲生长。这款主打的金枕头，果肉厚实，色泽金黄，核小肉多，香气柔和而不刺鼻，甜度高，气味温和，特别适合第一次尝试榴莲的朋友。金枕头榴莲果体大，刺尖锐，剥开之后真的就像金黄色的枕头一样，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外层微脆，内里柔滑，质感非常细腻，甜而柔和，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丝淡淡的苦甜余韵，层次非常丰富。九成熟时微脆，全熟时极糯，果肉干爽细腻，不粘手，不糊烂。榴莲可不是只有好吃那么简单啊，每100克榴莲果肉约含140到170千卡的热量，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提供能量，含有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脂肪约3%到5%，还富含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包括 B1、 B6 叶酸。在咱们中国呀，这泰国榴莲常作为节庆和礼品，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送给长辈亲友，都是格外的体面啊，所以大家千万抓住这次机会吧，立刻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下单，把这份新鲜美味带回家了。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难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呢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信院，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都会轮番登场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

0: 活动，一起感受属于管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1: 像流不住的江河。
0: 另外要温馨的提醒大家啊，咱们广东这边呢，现在气候依然是比较炎热的，再加上最近呢雨水比较多，蚊虫防控啊，大家也不要掉以轻心。像蚊子的卵、幼虫、蛹都是离不开水的，那清除积水就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里啊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一些积水点，包括家里的花盆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坚持及时清理，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赶紧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啊，应该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如果说有庭院的家庭呢，也经常的要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盆罐罐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8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30000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FM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说这个话题啊，也是比较应时应景啊，就是在这个黄金周，在长假期间，朝夕相处的情侣该如何把握分寸，磨合节奏，规避矛盾，沉淀爱意。刚才我们说到啊，有一个核心的情感观点，那就是好的感情都是自带松弛感的，那最好的陪伴也是亲密有间的。很多情侣呢会有一个误区，就觉得假期要时时刻刻黏在一起，对方的所有时间都必须属于自己。但其实呢，过度捆绑，过度掌控呢，往往会让彼此更容易产生矛盾。另外，长假朝夕相处最能考验情侣的情绪包容力和问题的解决力。日常相处的矛盾大多是琐碎小事的积累，而长假的高密度相处就会让所有的小问题、小意外集中的爆发。比如说咱们出行堵车、排队拥挤、做饭失误，或者是作息的差异，你看啊，这都是生活当中咱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些小事，而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呢，都很可能成为你们争吵的导火索了。这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提到的，为什么说有的情侣呢，在假期啊共同相处的时候，朝夕相处的时候，反而容易出现很多的矛盾和摩擦啊。那面对着这些矛盾问题，很多情侣第一反应就是指责、抱怨和推卸责任，是吧？比如说都怪你啊，非要出门，或者是都怪你没有提前规划好，或者说都是你的问题才搞砸了一切。大家想一想啊，当你和你的恋人发生矛盾的时候，是不是你也会下意识的就会指责对方、抱怨对方来推卸责任啊？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当然这种表现呢，每个人是不相同的，可能有人这种指责抱怨会更强烈一些，更猛烈一些，但是有的人呢，可能只是随便的那念叨几句，叨咕几句。但即便如此，这负面的情绪、指责的语气啊，也会瞬间消解掉所有的浪漫和温柔，让好好的假期就充满了负能量了。所以在这里呢，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实用的啊两性相处法则，也是很多长久情侣的相处秘诀，就是遇事不指责，遇事多包容，常说没关系。因为假期出行呢难免会有意外，相处当中也难免会有小的摩擦啊，没有完美的约会，也没有100%契合的两个人，所以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比起咱们去追究谁对谁错，指责彼此，那更重要的是要一起来解决问题，包容彼此的不完美。对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啊，真的是挺考验人的啊，尤其对于男生来讲，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品质了。比如说吧，咱们假期出行难免会遇到堵车的时候，那堵车的时候呢，也不用烦躁抱怨，你可以和身边的人来聊一聊家常，听一听音乐，把这意外的等待呢变成你们专属的闲聊时光啊。比如说做饭翻车的时候，也不用互相吐槽，可以笑着调侃一下，一起来收拾残局，重新准备美食就可以了。当你们的计划被打乱的时候，也不用焦虑生气，可以顺势调整你们的行程，随心享受假期的松弛。一句温柔的没关系，就能够化解所有的尴尬和负面情绪了，让彼此的相处呢，就能够多一份包容，少一份争执。说真的啊，这感情里最珍贵的不是什么一帆风顺的完美，我觉得就是那种遇到一些摩擦、矛盾、问题的时候彼此的包容。我们爱上的不仅仅是对方的优点，更是要接纳对方的缺点和不完美。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提醒大家说，你要和一个人恋爱，或者和一个人走进婚姻的殿堂，你不是要考虑到他身上的优点有多少，你首先要考虑到他的缺点是否是你能够接纳的。 长假的磨合看似充满琐碎和矛盾，实则呢也是感情升华的一个契机。熬过了朝夕相处的琐碎，接纳了彼此的不完美，感情才能真正的褪去新鲜感，沉淀为长久的归属感。那除此之外，咱们想要在长假期间持续升温感情，也要学会在琐碎的日常里啊，搭建专属的仪式感。可能很多人会问了，说这仪式感就是昂贵的礼物、盛大的惊喜。那其实真正的感情仪式感呢，也藏在生活当中的日常琐碎里。像在这个国庆假期，你不用追求轰轰烈烈的浪漫啊，用心做好每件小事，那就是最好的爱意经营了。包括清晨起来的一句温柔问候，三餐四季的互相投喂，傍晚散步时的惬意时光，或者是一起收集旅途的美好瞬间啊，等等等等，这些细碎的仪式感就会让平淡的假期呢变得格外的有意义了。我曾经看过一句特别治愈的话啊，这句话大概是这样说的，说仪式感不是矫情，而是给爱情上锁的温柔，让平凡日子发光的底气。日子终究是平淡的，再热烈的爱情最终呢都会归于柴米油盐的琐碎，而仪式感就是平淡生活里的光，是区分普通陪伴和专属爱情的关键。所以啊，每一次用心的小仪式都是在为感情积蓄温暖和力量，让两个人的爱意在岁月里更加的坚定，也更加的醇厚了。另外呢，我还想和各位听友啊聊一聊恋人之间相处最本质的真相啊，就是长久的爱情从来不是一时的心动，而是长久的磨合、包容和珍惜。这句话呢说起来有点俗套啊，但其实在一段感情当中，我觉得这一点还是特别重要的。咱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也会拥有很多次心动，这个也是不可否认的，对吧？但是真正能陪伴我们走过岁岁年年的，是那个愿意包容你的坏脾气，接纳你的不完美，愿意和你一起磨合琐碎，经营日常的人。比如说在这个国庆假期啊，和情侣之间啊朝夕相处，这也算是一场温柔的考验了。它让我们能够看清彼此的差异，来了解我和对方啊到底还有哪些不同步的地方，我们该怎么样来磨合，怎么样来这个包容或者是退让。其实这也让我们懂得，这个爱情呢从来不是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和不完美的人过完美的生活。希望大家都能实现这样的一个愿望吧。那在这个十一假期，不知道你们是怎样来安排你们情侣之间的生活？刚才所说的这些，是否在你的假期爱情经营当中也会有所体现呢？
1: 歌声中的祖国，
2: 我爱你中国。
1: 文学中的祖国，
3: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
1: 劳动者的祖国，
4: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5: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6: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它这件搞成了。
1: 奋进者的祖国，
7: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1: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新城大道从长新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 原美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滨海湾大道从 S3 广深沿江高速入口到东海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守候我们约会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在国庆长假期间啊，很多情侣呢朝夕相处，咱们该如何把握分寸，磨合节奏，规避矛盾，沉淀爱意。我们刚才也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核心的情感观点，就是好的感情呢都是自带松弛感的，而最好的陪伴是亲密有间，就是不要时时刻刻的黏在一起啊。我们说要给对方适度的空间，不要过度的捆绑，过度的掌控。另外就是长假在这个期间呢，情侣们朝夕相处最能考验情侣的情绪包容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因为两个人相处难免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矛盾，不论是处理事情啊，或者是性格方面有一些差异呢，这也是很正常的。那这个时候也是最考验你们的情绪包容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了。我们刚才也说到，感情里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完美，而是相互的包容啊。另外我们也说到，也许恋人相处的一个本质真相，就是长久的爱情从来不是一时的心动，而是长久的磨合、包容和珍惜。爱情从来不是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和不完美的人过完美的生活。咱们不用因为相处当中的小矛盾就质疑爱情，也不用因为彼此的差异啊就否定你们的感情。所有长久的亲密关系也一定是经过无数次的磨合和包容。那些熬得过琐碎，扛得住平淡，又包容了彼此的情感，才能够真正走向岁岁年年的安稳吧。今天已经是假期的第二天了啊，希望每一对正在相伴的情侣都能在这个假期里放下焦虑和挑剔，学会包容和珍惜，不捆绑，不内耗，不指责，咱们松弛相处，温柔相伴，在细碎的日常和升温爱意，在长久的陪伴里也能够感受到彼此的深情。希望大家都能懂得，最好的爱情是闲时与你立黄昏，灶前笑问粥可温，这是咱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啊，平平淡淡当中的一份深情了。也希望每一位听友都能够不负假期，不负爱意，不负时光。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

0: 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2: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3: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4: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5: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6: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8: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梳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7: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9: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迎机抢修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0: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1: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2: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 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

0: 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0: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2: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畅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0: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3: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5: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4: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6: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手店，手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7: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8: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龙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9: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12: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11: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13: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

0: 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1: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君介绍，
2: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3: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宁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5: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4: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6: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4: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材质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9: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4: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0: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4: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0: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

0: 我们继承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ESE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1: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4: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5: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4: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3: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6: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6: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

0: 迫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2: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0: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3: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3: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4: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5: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6: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7: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8: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9: 千磨万击，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八卦
4: 曲折，
3: 数遍苦乐，
4: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5: 1949年，因为去香港投靠表姐，叶问利用通行证与大女儿先到澳门，后再到香港。叶问生前从来不说之前在大陆的事，来港后换取身份证时，他自己改名叶毅，而且虚报生于1893年。
6: 叶问到香港实属无奈之举，然而咏春的传人都在说，因为叶问到了香港，咏春才得以发扬光大，传遍世界。叶问来港之初，得到好友港九饭店职工总会秘书李天培的介绍，先安顿在深水埗大南街的港九饭店职工总会授权。叶问这次交权，据叶准的回忆，也是出于解决经济问题的考虑。其实他本没有交权的打算，可是说白了又不太会别的，年纪又大，最拿手的就是咏春拳，所以交权是他最好的选择。叶准说，自从叶问交权后，他和妈妈在老家就能经常收到叶问和弟子们寄来的生活费。其实开拳馆或武馆，师傅对大部分人教起来都只是教一些基本的架子，只会挑几个资质好的，学功夫认真的传授拳术的精华。但叶问教的似乎很成功，他出色的弟子很多，是他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我们来听听研究者是怎么说的。
7: 叶问呢，就把他用就是当时的科学啊，力学啊，几何学啊，那就是把他就是运用到这方面来教那个徒弟，所以那些徒弟呢，就是学起来就很明确了，不像以前说的那个五行八卦那样费解。
6: 我们再来听听叶问的次子叶正是怎么说叶问教学方法的。
8: 比较要求稳，即系打好最基本嘅基础，先至会慢慢教你。所以佢教徒弟嘅过程系比一般师傅咧比较慢。
6: 来香港几年后，叶问的生活不再有困难，徒弟也渐渐多了起来，可是他却突然消沉起来，而且又开始抽起鸦片，这当然会影响他交拳的状态，徒弟们也开始有些不满。与此同时，叶问跟一个上海来的女子相好起来，那个女人也有抽鸦片的嗜好，徒弟们都不喜欢她，背后都叫她上海婆。渐渐的，有弟子开始劝叶问不要再抽鸦片，也不要再和上海婆来往，毕竟叶问的老婆和孩子还在佛山。可是每次听人这么说，叶问都不说话，并依然故步。规劝叶问的弟子越来越多，最终导致所有弟子联名写信劝说叶问戒掉鸦片，远离上海婆。这么激烈的举动

0: 叶问会听吗？遗憾的是，叶问并没有听从徒弟们的劝告，反而搬到了上海婆那儿去居住，并把武馆开到了那儿。这个时候是1955年，叶问56岁，跟随叶问的徒弟们见师傅这么坚决，也不好再说了。大家反而纷纷到叶问的新住处，表示愿意继续跟师傅学习武功，叶问也就没再说什么了，继续教众人习武。不过新的练武地点有个不便之处，就是地方狭窄，没有办法放置木人桩设备，所以这个时期的学生很少接触木人桩，也没有办法学习长棍法。而李小龙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跟随叶问学习咏春拳的，所以他不太会这个木人桩，这才有了开头所讲的李小龙想用房子换取木人桩法的事情。叶问的弟子中最出类拔萃的，当然是让中国武术闻名世界的武打巨星李小龙了。李小龙出生在美国，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是在香港度过。小的时候，李小龙身体十分瘦弱，父亲为了强壮儿子的体魄，便教他打太极拳，从此他就迷上了武术。1956年，16岁的李小龙拜入叶问门下，当时李小龙已是颇有名气的小明星，他到武馆时打扮非同一般，穿着西装，戴着墨镜，头发抹得锃亮。
1: 李小龙投入咏春门下，是因为在街头和人打斗失利，以及受好友张卓庆的影响。在张卓庆的介绍下，他也正式拜入了叶问的门下，开始系统学习咏春拳。最初叶问对于这个小徒弟也没有过多的关心，让徒弟黄敦良来指导李小龙。李小龙学拳非常用功，每天放学后就背着书包到武馆练拳，从不缺课，甚至达到痴迷的地步。在街头走路的时候也是边打拳边走，常令路人侧目。叶问注意到了李小龙的用功，十分喜爱这个聪明的小徒弟，因而传给了他很多咏春要诀，这使得李小龙迅速成长为一位咏春高手，为日后创立他自己的截拳道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同时，叶问的身手和武德也使年幼的李小龙十分敬佩，非常尊重这位咏春拳大师。李小龙在叶问门下学习了6年咏春拳，最后因移民美国，只得暂停学习咏春，未能连续学完所有拳法。
0: 李小龙去美国发展后，继续钻研功夫，有什么疑惑就打岳阳电话回来向叶问请教，并把这些心得全部融会贯通到他后来创立的截拳道中。我这里有一封1970年11月李小龙写给黄敦良的信，我们来看一下。信的抬头是敦良兄，落款为李小龙的英文名字布鲁斯利。信中写了一些李小龙在美国的生活状态和练拳的心得体会，还说自从66年开始认真练习后，觉得以前的偏见是错了，因此该叫我的心得练出的为截拳道，截拳道只是名称而已。信里还写着，我是感谢你和师父在港时多多指教我咏春门径，其实多得你使我多去走现实路。从信里能够看出李小龙对咏春门的感激之情。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2: 1960年，叶问的妻子张永成在佛山病逝。2年后，叶问的两个儿子叶准和叶正来到香港定居。叶问得知儿子要来身边了，加上一群弟子的关怀和劝告，决心戒掉鸦片烟，此后再也没有抽过。然而叶问和儿子分开了12年，加上两个儿子不满上海婆的事，所以父子三人之间的相处很不和睦。而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叶问逝世。上海婆是在1968年去世的，给叶问留下一个儿子。其实叶问是关心他的儿子的，这从他为儿子戒掉鸦片就可以感受得到。晚年的叶问兴趣如同一个普通人一样，在茶楼饮茶，和徒弟聊天，打打麻将，斗斗蟋蟀。不同的是，就是他还坚持练拳，教拳。
3: 70岁的叶问功力依然不弱，那时的香港出现大量黑社会抢劫的事件，因此叶问常在夜间四处巡视，维护地区治安。一旦见到有流氓劫匪出刀意图抢劫路人，往往只见黑影一现，叶问就以疾风式的蹬踢踢向流氓，转瞬间劫匪已被踢出数十尺之外，倒地不起。叶问巡视的街也因此成为香港唯一安宁的地方，他也多次受到香港政府的表彰，还得到优秀市民的称号。
2: 叶问晚年最大的心愿便是集合同门，组织成立一个联会，发扬咏春拳。60年代末，于香港弥敦道成立咏春体育会，1974年正式注册成立。叶问晚年最后所收徒弟梁挺，通过多年努力，在70-80年代的时期，将咏春拳推广到欧美各国，成为世界知名拳术。为什么咏春能如此大面积的普及呢？我们来听一下叶准先生的看法。
4: 咁有啲学生要我读书嘅时候，临走嘅时候会问下人民，我过到去点样继续学呢？冇人帮我出手噶嘛。咁叶问都系咁噶，你去到之后咧，就喺你嘅同学里边教一啲有兴趣学功夫嘅人。等佢學曉嘅時候，你一方面教佢，一方面你自己又會提高噶啦。呢樣嘢就好吸引到年輕人嘅興趣噶。咁啊，最初話3-4個，但係整整下咧就越嚟越多啦。所以永春用呢個咁嘅媒介去推廣咧，就實際上咧就促使到永春咁多人學喺世界發展得咁好。
2: 除了这个原因，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推动咏春拳的普及呢？咏春拳的影响力能够越来越大，首先还是因为咏春拳本身具有格斗性和强身健体的效果，在练习过程中能够逐渐感受到自身攻击能力的变化，这一点很受学习者的喜爱。其次还有赖于叶问所教一般弟子的大力推广。 在叶问到香港的22年中，培养出了众多出色的弟子，最出名的当然是李小龙。
3: 当初叶问在教李小龙咏春拳的时候，肯定想不到这个徒弟竟然会成为日后的国际巨星，把中国武术推向世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李小龙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咏春拳的知名度也在与日俱增。虽然李小龙在自己的电影中和电视采访中提到的只是自己的截拳道，但他也公开承认自己曾经学过6年咏春拳，是叶问的徒弟。通过李小龙的影响力，许多外国人知道了咏春拳，会慕名而来学习咏春，这也进一步扩大了咏春拳的知名度。叶问的儿子叶准、叶正曾说，在李小龙电影风靡的那个年代，学习咏春拳的人数大量增加。李小龙对咏春拳的影响虽然是间接的，但绝对是巨大的。甚至在电影《叶问》上映的时候，宣传口号也主打的是李小龙恩师传奇，这才引得很多观众走进了电影院，使得影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以说，咏春拳成就了李小龙，而李小龙也成就了咏春拳，成就了叶问。
2: 而叶问的弟子和传人很多都在香港的影视圈中工作。从第一部直接讲述咏春拳的电影《赞先生与找钱华》开始，咏春门人就已经开始想通过电影这种手段宣传咏春。在几部叶问电影中，叶问的传人都参与了创作。很多明星也都是叶问的传人，比如王家卫、周星驰、梁朝伟、狄龙等。在众人的努力下，咏春的种子逐渐撒落到全世界的每个角落。据叶准说，全球学习咏春拳的人已经超过了200万。咏春拳从一套女儿家的自卫术发展到实战技击，并在数十年间急速发展，将咏春拳从佛山发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国际间享有盛名的中国武术，不得不说是个奇迹。咏春拳的起源与发展一致被认定为起于严咏春，演于梁赞，胜于叶问，可见叶问对咏春的贡献是世人公认的，也是巨大的。1972年12月1日，叶问因喉癌逝世，享年73岁。后来

0: 后人誉为咏春拳的一代宗师。不幸的是，八个月后，叶问心爱的徒弟李小龙也随他而去。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4: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有很多小朋友都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到幼儿园里去，或者是上学去，会不会想妈妈呢？当然会想啦，每个人都会想。虽然说幼儿园里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学校里有很多可以去学习的知识，但是还是会有想妈妈的时间。那想妈妈怎么办呢？来听听下面的故事吧。想妈妈。在幼儿园里，小女孩瑶瑶突然哭了起来。
1: 妈妈，我要找妈妈。
0: 她哭得好伤心呢。老师抱起了瑶瑶。好吧好吧，我们找找看妈妈在哪里呢。瑶瑶啊，在老师的怀里还继续哭呢。
1: 妈妈，妈妈。
0: 于是老师就带着瑶瑶一起找妈妈。妈妈在门后面吗？
1: 没有。
0: 那桌子后面呢？
1: 也没有。
0: 那桌子下面呢？
1: 还是没有。
0: 那咱们到教室外面去找找。瑶瑶被老师带着来到了院子里面。你看那儿啊，大树妈妈，大树妈妈，小树瑶瑶。老师指着院子里的树对瑶瑶说。瑶瑶走过去，伸出手摸了摸大树。
1: 大树妈妈。
0: 然后又摸摸自己，
1: 小树瑶瑶。

0: 这天晚上回到家睡觉的时候，瑶瑶搂着妈妈的脖子，对妈妈说起了悄悄话。
1: 妈妈，你知道吗？幼儿园里有好多妈妈和瑶瑶。
0: 啊，是吗？有哪些妈妈和瑶瑶呢？
1: 有大蝴蝶妈妈、小蝴蝶瑶瑶，大兔子妈妈、小兔子瑶瑶，大椅子妈妈、小椅子瑶瑶，大蚂蚁妈妈、小蚂蚁瑶瑶。
0: 哇、哦，真的，有那么多的妈妈和瑶瑶呢。嗯，你不知道啊，不管你走到哪儿，妈妈的爱和妈妈都会一直陪着你的。
1: 那妈妈的爱在哪儿呢？
0: 妈妈抓住了瑶瑶的小手，对着她的手心啊，轻轻地吹了一口气。就像这样，你感觉到了吗？有一丝热乎乎的风吹过瑶瑶的小手心，嘿嘿，好痒痒，还带着妈妈的香味呢。
1: 嗯，收到了，收到了。明天早上去幼儿园，我找那些看不见的妈妈和看不见的瑶瑶。
0: 第二天呢，瑶瑶一进幼儿园，晨晨就跑过来拉住她的手。这时候，一丝风吹过瑶瑶的脸，热乎乎的，好痒痒。哇，真的有看不见的妈妈和看不见的瑶瑶呢。这一定是妈妈的爱在瑶瑶的脸上。瑶瑶高兴极了，都忘了跟妈妈说再见，就跑进了教室里。她的裙子飘起来，蹭得腿上痒痒的。
1: 这也是妈妈，妈妈，瑶瑶，瑶瑶，妈妈。
0: 瑶瑶进教室的时候啊，老师轻轻地摸了一下她的小脑袋。淡淡的香味儿像妈妈一样。
1: 妈妈，瑶瑶。
0: 瑶瑶兴奋地又喊了一声。接下来的一整天，吃饭、睡觉、做游戏、上课、做操，不管干什么呀，瑶瑶都能感觉到脸上、胳膊上、脖子上、腿上有轻轻的风吹过，有淡淡的香味飘过，那一定就是妈妈的爱在陪着她了。瑶瑶不再哭了，因为妈妈吹的那口气儿到处都在飘着，带着淡淡的香味，就好像啊，妈妈的爱一直在身边。

诶，学了个新办法，我觉得这个办法也还不错。等到9月开学，如果你是刚刚进入幼儿园的，舍不得妈妈的味儿，那么在妈妈送你去幼儿园的时候，在大门口让妈妈在你手心里或者口袋里吹上一口气儿，把妈妈的气味带到幼儿园里去吧。刚才我们听到的故事是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的《上幼儿园不用愁》系列绘本，写故事的是我们的大朋友林怡老师，画图画的是大朋友于隐。

0: 有的小朋友呢，刚刚进入幼儿园的时候很容易生病，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有一些变化。环境呢，就是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周围的房子，我们周围的所有的东西，这个叫做环境。那以前家里的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还有阿姨，人其实挺少的。那到幼儿园呢，一下子有了那么多人，所以呢，就容易有一个小朋友生病、感冒、咳嗽、发烧，传染给其他的小朋友。所以啊，刚刚进幼儿园的时候生病是很常见的。当然，我们经常告诉大家该怎么保持身体健康，比如说早睡早起啊，不挑食，什么都要吃啊，多吃蔬菜和水果，还要经常晒太阳，做户外活动，体育锻炼什么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接下来的两个故事，我们来听听发烧啊，咳嗽啊，该怎么办。下面我要讲的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不生病儿童健康绘本》，写故事的是儿科医生张思来奶奶，画图画的是大朋友冯早早。我发烧了。小男孩宝宝马上就要上幼儿园了，这天早上妈妈叫他起床。宝宝起床啦。可是宝宝躺在床上很难受，鼻子不通气，有些流鼻涕，不想起床。哎呀，怎么了宝贝？妈妈伸手拉他。哎呀，怎么这么烫啊，快测测体温。哎呀，糟糕，38度。外婆让宝宝多穿衣服捂捂汗，可是宝宝不想穿，因为他觉得身上很热，嘴巴很干，现在只想凉快凉快。妈妈也说，哎，不能捂汗，还要打开窗户通通风呢。妈妈让宝宝多喝水，躺在床上好好休息。等到中午，宝宝觉得舒服一点了。妈妈测了一下体温，高兴地说，哎呀，终于退烧了。下午，宝宝玩得很开心，可没想到到了晚上，他又开始觉得难受。我什么都不想做，我想躺着。爸爸下班回来，摸了摸宝宝的脑门。哎呀，是不是又发烧了？怎么脸这么红啊？可是摸着也不烫。妈妈说，你摸摸他的后背吧，摸脑门和手不准。于是爸爸又摸了摸后背，再测测体温。哎呀，39度了，快去医院吧。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掌。

0: 被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想妈妈。爸爸和妈妈带着宝宝来到了医院，找到了医生张奶奶。奶奶开始仔细地给宝宝检查身体。不用着急，是病毒性感冒引起的发烧，你们可以给他吃点退烧药，有口服的糖浆，也有刚塞的栓剂。刚塞的栓剂，宝宝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呢。这也是一种退烧药，有的退烧药啊是用嘴巴吃的，还有一种退烧药呢是做成栓剂塞在屁屁里，也可以退烧的。奶奶给宝宝称了体重，按他的体重计算了应该吃多少退烧药。奶奶又对宝宝说，吃过药你就会觉得舒服了，可不要害怕吃药哦。宝宝立刻就说，
4: 我已经是大孩子了，我才不怕吃药呢。
3: 真乖，回到家以后要多喝水，多休息，吃一些好消化的食物，面条啦、粥啦都可以。宝宝现在想吃鸡腿儿，想喝果汁，还要吃冰淇淋和棒棒糖。可医生奶奶却告诉他，现在应该吃的是苹果、猕猴桃、香蕉，还有青菜。看来生病的时候可不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特别是不能吃零食。离开医院的时候，医生奶奶再次告诉爸爸妈妈，现在看起来好多了，不过也要做好准备，可能还会继续发烧2到3天，而且下午和晚上会比较严重。要是宝宝总是不退烧，或者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再来医院找我。记住，要按照医生给的药量来吃，千万不能因为发烧就多吃药啊，那可不行。最后，医生奶奶还表扬宝宝，你今天表现得真好，表扬你。回到家，妈妈立刻让宝宝吃下了退烧药。吃完药以后，宝宝出了很多汗。出完汗之后，他感觉舒服多了。接下来，妈妈每6个小时给他吃一次退烧药，还喝了不少的水，而且妈妈一直帮他量量体温，38.4、38.9、38.6、37度。2天以后，病果然好了。
4: 妈妈，医生奶奶可真神。
3: 现在宝宝已经不发烧了，又可以和爸爸一起玩小火车的游戏啦。
4: 我咳嗽了。
2: 小男孩宝宝3岁了，当地上落满了金色的树叶的时候，妈妈告诉他，秋天到了，他可以上幼儿园的小班了。宝宝的班里一共有20个小朋友，大家每天在一起玩游戏，可开心了。
4: 天渐渐地冷了，小朋友们在幼儿园的屋子里玩的时间更长了，到户外的时间变短了。这几天，宝宝早上起床的时候总会咳嗽几声。
2: 妈妈特地问了医生，医生说这是正常的，不需要吃药。
4: 可是今天早上起床之后，宝宝不停地咳嗽，还打喷嚏，喉咙还很疼，连声音也变嘶哑了。妈妈看到宝宝鼻塞，不停地流着清鼻涕，就给他量了量体温。哎呀，竟然有37.8度。妈妈说，有点发烧了，多喝水，好好休息吧。今天不能去幼儿园了，不然会把病传染给其他小朋友的。于是宝宝在家里休息了2天。 可是2天以后，他还是没好，而且咳嗽还更严重了。 妈妈，我一咳嗽就嗓子疼。
2: 宝宝原来的清鼻涕也变成了又浓又黄的浓鼻涕了。
4: 妈妈，我不想吃饭。
2: 爸爸看宝宝不爱吃东西，还有些发烧，很着急。哎呀，我们要不然还是去医院请医生奶奶看看吧，问问能不能吃一些止咳嗽的药啊。于是爸爸妈妈带着宝宝来到了医院。医生奶奶又一次见到了宝宝，一见面就笑着说，
5: 小男子汉，我们又见面了。上次你发烧来的时候表现很好，我听说现在你已经是幼儿园的学生了，祝贺你长大了。
2: 然后医生奶奶让宝宝张开大嘴巴，医生奶奶仔细地检查了宝宝的喉咙，说，
5: 咽部红，
2: 也就是喉咙里面很红。医生奶奶又把凉凉的听诊器放在了宝宝的胸前。
5: 现在使劲咳嗽2声，让我听听。双肺和气管都没有问题。
2: 妈妈问医生奶奶，需要拍 X 光片吗？
5: 我已经仔细检查过了，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上呼吸道感染，暂时还没有必要拍片儿。
4: 医生奶奶，什么是上呼吸道感染呀？
5: 你是不是长大也想当医生啊？问了一个这么好的问题。上呼吸道感染啊，就是咱们常说的感冒，包括急性咽峡炎、鼻炎，还有扁桃体炎。是因为你感冒了，所以才会干咳，咳嗽的时候嗓子疼，流清鼻涕，还有些低热。
2: 妈妈一听赶紧问，那要不要给他吃些感冒药和止咳药啊？
5: 医生奶奶说，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咳嗽一般是自限性的，也就是说等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自动就会好了，身体会逐渐痊愈的，不需要特殊的治疗。现在咳嗽呢，是身体自己要清除呼吸道里的粘液，这是他自己在帮助自己舒服一点儿。所以你想咳嗽就咳嗽吧。
2: 医生奶奶接着又告诉妈妈，
5: 小朋友生病以后，消化液和消化酶的分泌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才不想吃饭。等他病好了，也就能吃饭了。所以妈妈和爸爸别着急。
2: 听医生奶奶这样说，宝宝挺高兴，不想吃东西，爸爸妈妈就不会逼着他吃了。
5: 医生奶奶又告诉妈妈，回家以后啊，要让孩子多喝水，多休息，勤洗手，而且要用自己的餐具。感冒咳嗽一般7到10天就会好了。要是一直鼻塞和流鼻涕的话，可以用加湿器增加房间里的湿度，或者睡觉之前

让宝宝在充满蒸汽的浴室里面待上一会儿，这样鼻子也会舒服一点的。啊，真的太谢谢您了。那我们还需要再回医院来看吗？啊，这两天先不要去幼儿园，如果持续发热，耳朵疼啊，眼睛发红，有黄色的眼屎，或者咳嗽变得更厉害了，或者是咳嗽了三个星期以上都没好，或者绿色的脓鼻涕流了两个星期以上，那就一定要再来医院找我了。唉，这下妈妈彻底清楚了，回家以后好好休息吧。一个星期以后，宝宝的咳嗽和流鼻涕果然就没有了，现在又可以上幼儿园去找朋友们玩了。

0: 咳嗽、发烧，这都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不光是小朋友，大人也会发生。但是发生了之后呢，不要害怕，因为我们听医生的话，该吃药就吃药，不需要吃药呢，就好好的喝水休息。有一些疾病呢，过几天自己就会好了。生病的时候不去幼儿园，也是为了自己能好好休息，更是为了不要传染给其他的小朋友。当然啦，小群姐姐还是要告诉你，当我们自己的免疫力变强，自己身体里的小卫士、小士兵变得很强大，能够对抗那些、战胜那些细菌啊、病毒啊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不是很容易生病了。那怎么办呢？很简单的方法，我告诉过你好多次了。早睡早起，身体好，多吃蔬菜和水果，不挑食，少吃零食，当然还要多加户外运动。啊，说这么多遍，我自己的耳朵都有点听累了，那就不说了。我是小群姐姐，那我们明天见啦。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20点整，
3: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4: 东莞各地文化盛宴轮番上演，假期氛围感拉满。长假期间，东莞市博物馆成热门打卡地。国庆假期，东莞180多处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东莞启动道路交通秩序严管严控3个月专项行动。华为 Mate 90系列重磅发布，高端旗舰出自东莞制造。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广义大地好戏连台。国庆假期，东莞各镇街轮番上演精彩纷呈的文化惠民活动，悠扬歌声、醒狮起舞、市井美食、文艺汇演，多样形式的文旅活动扎根基层，贴近群众，将节日氛围持续推向高潮。
5: 10月1日晚，由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东莞市文化馆承办的《在星光里唱首歌》2026火柴盒国庆音乐会，在全新升级的东莞市中心广场市民大舞台火热开场。作为本系列音乐会的首场演出，我和我的祖国爱国经典红歌专场，以经典红歌与时代金曲献礼祖国，用歌声点亮东莞夜空。当晚，来自东莞本地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优秀歌手轮番登台，带来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红歌与时代金曲，带领观众在星光与晚风中一起听歌，一起合唱，一起祝福祖国。演出尾声，天空飘起细雨，仍然有许多观众留在席位上，全场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歌声穿透雨夜，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9月30日至10月1日，潮牛周末印横利，石冲醒狮文化主题活动在石冲文明共享主题公园热闹举行。活动集醒狮表演、美食集市、汉服展示、音乐演出于一体，为市民群众带来一站式假日体验。灵动威武的表演传递着吉祥喜乐的美好寓意，市民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活动现场的多个美食摊位同样人气十足，新潮小吃、清爽饮品、地道美食悉数亮相，香气扑鼻。横利守信、手作好物等匠心精选，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沉浸式打卡。乐享长安喜迎国庆专场因乐会在长安万科广场温情开唱，夜幕之下，舞台前方早早聚满观众。工作人员派发小国旗后，现场很快汇成一片红色海洋，大人小孩手中挥动五星红旗，脸上洋溢着笑容，掌声、欢呼声、跟唱声此起彼伏，节日氛围瞬间拉满。2026年桥头镇喜迎国庆文化惠民演出火热开演，晚会集舞蹈、声乐、朗诵、武术等多元艺术形式于一体，节目编排兼顾时代气息与本土韵味。夜幕之下，广大市民群众齐聚广场，在精彩纷呈的文艺盛宴中，共同向祖国送上真挚祝福。
4: 国庆前夕，近4万平方米的东莞市博物馆新馆开启试运行，9大展览同步启幕。长假期间，不少市民前往这座东莞文化新地标打卡。
6: 来，送个拍照打卡的，小书签，告诉你怎么用呢？这样用，来，把那个放进去，你看没有？东莞博物馆放进去了。
7: 上午一开馆，博物馆内就人潮涌动，馆长李立松穿梭在各个展厅之间，化身为导赏员、讲解员，为市民派发小礼品，还和粉丝合影留念。东莞市博物馆馆长李立松：
6: 馆长可以送礼物，馆长可以合影，馆长是免费的公器，跟大家合作没关系，是大家的馆长， 我们跟大家交朋友的馆长。
7: 目前博物馆内共有九大展览，在这里市民朋友既可以通过东莞历史文化陈列来追溯东莞五千年的文化根脉，也能够欣赏到来自东莞以及省内外的众多国宝重器，还可以通过 VR 等科技手段来一场与文物的亲密接触。精彩丰富的体验让现场的市民连连称赞。
2: 既有东莞本土的历史展馆，还有一些外来的额外特展，让我了解到了很多很多的新的知识。然后不仅还有更新的体验，比如说有 VR 眼镜，一些高科技设备现在和古今来碰撞，我觉得那个体验是非常奇妙的。
7: 东莞市博物馆馆长李立松，
6: 就是把我们馆上45000件文物里面最好的400件挑出来，可以说是百里挑一。我们还从全国的兄弟博物馆单位借展了两个大展，其中最神秘的是我们来自湖南的友情支持的湖南长沙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重达221公斤的象纹大铜牢。
7: 国庆黄金周期间，东莞市博物馆还围绕展览主题构建多层次文化体验矩阵，将单一观展拓展为观展、赏阅、互动体验、休闲品鉴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化度假，其中包括博物馆奇妙夜夜游活动、潮流南城之夜、国乐礼赞、国庆民乐音乐会等。户外还设有国庆文艺雅集，市民在这里可以品美食、看表演，体验非遗手作。
8: 今年国庆节我选择留在东莞，今天来到博物馆的话就是环境很漂亮，然后展览也很丰富，感觉留在东莞过节也很开心。
7: 为了给市民更好的参观体验，馆内还设有休闲区、母婴室、饮水处等便民设施，馆外还提前安排了临时停车场并做好指引，工作人员假期全部放弃休假，联合公安志愿者维持现场秩序。东莞市博物馆馆长李立松，
6: 很多志愿者包括我们城区、社区、公安、干警，全市联动，全市支持我们新馆开放，因为是全市大喜事，欢迎大家来到博物馆享受我们城市现代化的公共服务。
4: 10月1号，2026东莞国防科技潮玩嘉年华在石牌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启幕，以国防科普加潮玩文旅创新融合模式，打造集装备展示、互动体验、文创研学于一体的国庆特色科普盛会，让市民在游玩中学习国防知识，厚植爱国情怀。
9: 活动现场规划了四大主题展区，展出歼35隐身战机、50式武装直升机、主战坦克、AR-3 火箭炮等多款1:1高仿真军工装备模型，10余米大型战机模型震撼亮相。枪械科普互动区则集聚100余件轻武器教具模型，同步开放 VR 国防体验、真人 CS 实训、激光打靶、1:1坦克模拟驾驶舱等互动项目。市民李先生
10: 讲解的都非常详细，这些设施陈列的也是很齐全，小孩子玩得很开心。
9: 依托石牌中国潮玩之都产业优势，活动还打造了军工潮玩文创专区，推出系列军工主题文创、国风机假潮玩产品。活动为期7天，每日举行特种兵战术表演、国防知识分享会等，搭配潮玩、COS 巡游、军工模型拼装竞赛等互动活动，实现全年龄段适配、全天候可玩可学。市民黄先生，
11: 因为平时基本上接触不到嘛，国庆的时候来体验一下还是特别好的。
9: 学生
12: 感到很激动，因为平常一般只能在家里的电脑里才能看到这样的画面，现在亲眼就可以看到，非常激动。
4: 国庆长假，东莞各镇街假日氛围浓郁，人气全线飙升，烧鹅嘉年华、车展表演、国风演绎、田园休闲、山林畅游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多元业态联动发力，让东莞国庆假期烟火气、氛围感、体验感拉满，全方位解锁丰富多彩的假日新体验。
5: 10月1日，湾区周末印东莞，大岭山第三届烧鹅嘉年华在大岭山体育公园盛大启幕。本届嘉年华王牌特色活动矮岭坎村百鹅献孝一开席便成为全场焦点，50座传统烧鹅炉整齐排布，同时起火，本土特色的荔枝柴火噼啪作响，袅袅烟火腾空而起，醇厚鹅香随风漫溢全场，引得往来游客寻香而至。竞赛区内20名村民各守一炉，同台亮艺， 从选鹅到腌制风干，荔枝柴选材，火候把控，全程现场解锁，现场围观市民络绎不绝，个个看得入神。嘉年华还特别设置了游客体验环节，一圈逛下来，不光吃到美食，也长了见识。10月1日上午，为期4天的第26届东莞国际车展在后街镇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拉开帷幕。60个汽车品牌、1000台全新展车集结亮相，乐购后街购车补贴叠加车商优惠，点燃了国庆购车热潮。现场极限表演、迷你四驱车等活动轮番上演，让车展不只是看车，更成为假期遛娃和潮流打卡地。国庆首日，长平镇文旅市场迎来开门红，全域文旅资源全面激活，其中隐闲山庄成为国庆出游热门打卡地。景区围绕国庆主题精心策划醒狮贺华诞、非遗莺歌舞、戏韵岭南情、百艺大巡游等一系列特色活动，全天候轮番上演特色文艺演绎、璀璨烟花秀，覆盖全年龄段游玩需求，为游客带来沉浸式高品质的假日游玩体验。在樟木头镇东莞观音山森林公园，红旗飘扬，灯笼高挂，浓浓的国庆氛围扑面而来。感恩广场国潮汇演轮番上演，歌舞红旗颂深情礼赞祖国，古典演绎天女散花、杂技顶缸精彩登场，演员精湛的表演引得台下掌声不断。园区内还有 NPC 沉浸式巡游，游客可以上前互动合影，游园氛围感拉满。大批市民游客登高欣赏林海秋景，沉浸式参与主题活动，乐享国庆美好假期。国庆假期首日，谢岗银屏山迎来客流高峰。截至当日17时，银屏山景区入园人数约1.1万人次，入园车辆超3000车次。各地游客登高揽胜，亲水休闲，在青山绿水间感受祖国壮美山河，乐享假日美好时光。游客寇女士：
13: 我们从深圳过来的，然后银屏山就是每次爬到那个山顶的话，上面的景色会非常好看，
14: 就是风景很美。
5: 游客邱女士：
15: 这次的话也是第一次来吧，来这个银屏山，因为听说是那个东莞的第一高峰嘛，所以想来体验一下。然后我进来的给我的感觉的话，就是这个自然环境非常好，包括它的空气都非常好，所以就是想带着小孩子，然后跟朋友一起上到山顶去体验一下。
4: 为纪念东江纵队主力部队胜利北撤烟台80周年，近日沧海连鲁月，八至一初心，东江纵队胜利北撤烟台80周年特展在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开幕，回望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
7: 本次展览通过历史照片、文献史料和革命故事，再现东江纵队北撤的光辉历史。1946年，根据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部署，以东江纵队2318人为骨干的2583名华南游击战士奉命北撤山东烟台。部队在烟台休整期间，与当地群众结下深厚鱼水情，之后整编为两广纵队，编入华东野战军，参加豫东、冀南、淮海等重大战役。开幕式上举行党史书籍捐赠仪式，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向纪念馆捐赠东莞烽火等史料。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之子曾德平：
16: 展览得非常好，可以教育青年的一代，也让我们这一代人再回忆一下我们父辈们在抗日战争中为我们的祖国的独立自由所做出的贡献。
7: 东江纵队后人潘李南：
17: 我们的父母不远万里来到山东把我们生下来了，在战争的年代确实不容易，现在我们第二代要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要好好的过好每天。
7: 据悉，本次展览将展出至12月6号，面向广大市民及游客免费开放。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4: 国庆假期，为保障市民游客在管自驾出游需求，缓解重点区域停车压力，我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具备停车条件的180多处停车场将对外开放，共约2.7万个停车位，为市民游客提供免费停车服务。
5: 停车场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时至10月7日20时，停车场开放停车车型为7座以下含7座小型非营运车辆，禁止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装有易燃、易爆、剧毒、污染性物品的车辆驶入开放停车场。需要注意的是，免费停车场外均设置专属标识，市民游客车辆请在各单位停车场划定区域按停车位有序停放，不要占用消防通道、应急出口及绿化带等区域，确保道路正常通行。市民停放车辆请自觉遵守

0: 停车规定，在开放时间内停放。停放时，请按照停车场管理人员引导有序停放和驶离。
1: 为全力保障 APEC 会议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稳定，结合本市工作实际，东莞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全市道路交通秩序严管严控三个月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自2026年9月下旬至12月底，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三个月的道路交通秩序严管严控专项行动。
2: 此次专项行动旨在实现全市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交通秩序一改善三提升，即交通秩序明显改善，守法率明显提升，违法查处量明显提升，骑乘人员交通安全意识明显提升，并确保三车、面包车、大客车、大货车交通安全风险明显下降。根据方案，本次行动将精准聚焦重点违法行为。在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电摩方面，重点整治3+6类重点违法。其中3类严重违法包括无牌、污损遮挡号牌、假套牌；6类突出违法包括非法改装、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闯红灯、逆行、不戴头盔、违法载人。针对3车，则重点整治超员超载、疲劳驾驶、非法改装、违规运行、非法营运等5类重点违法行为。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行动将强化区域协作，由东莞市牵头，涵盖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江门、惠州等珠三角城市，依托片区协作机制，组织开展联合整治、线索联查、交叉检查及隐患溯源，全方位排查整治重点车辆，突出安全隐患。此外，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各镇街将对全市128条重点道路开展安全隐患滚动排查，重点治理人行横道、掉头开口、红绿灯路口、机飞共板路段、右转必停路口等5类隐患。
1: 由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主办的工业文化创新发展大赛2026人工智能未来设计赛近日在东莞道教举行，活动立足全国工业文化创新发展大局，搭建赛事与实体经济对接桥梁，探索工业文化人工智能设计创新赋能新型工业化的实践路径。
3: 大赛赛程发布活动上发布了赛事规则、赛道设置等。此次大赛设置非命题开放创作、主题限定创作、OPC 创新创业3大方向，分创客组、企业组、海外组，广泛面向海内外青年学生、独立设计师、市场企业、海外创新团队，既征集前沿概念创意，也挖掘具备产业化潜力的软硬件创新项目。赛事报名周期为9月至11月，历经专家初审、全国晋级赛，于12月下旬举办全国总决赛。赛事承办方将开放园区载体、生产配套、市场渠道资源，服务参赛创意成果落地转化。
0: 德国 SRH 大学教授 Kovacs 加宝：
4: 我们获得了充分的支持，获取了所需的所有材料，包括 3D 打印机及各类电子元件。更令人感兴趣的是文化差异与人工智能，对我们的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非技术背景的设计专业学生也能与设计团队共同创作数字产品。
3: 发布活动上，来自政府部门、企业以及学界代表共同探讨如何以赛事为纽带，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让不同地域的创新资源相互流动互补。据了解，道教立足水乡特色，构建4+2+2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人工智能工业时尚设计赛道，携手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德力集团共建产业转化平台，同时将释放当地配套政策、孵化资源，覆盖设计原型、中试验证到品牌运营全链条，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创新项目，让优质创意完成从概念到实物的迭代。
0: 大赛组委会代表德力集团 CEO 刘仁：
5: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大赛能够将海内外高校以及一些国际的著名的设计师、一些国内的大师一些作品，能够围绕我们的东莞的制造美学，为我们东莞的制造业，为我们的东莞产业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创意，实现从东莞制造到东莞创造以及东莞品牌这样的一个转化。

0: 10月1号，华为全新旗舰华为 Mate 90系列正式亮相。这款搭载逻辑折叠、Tau芯片、多项前沿黑科技的年度旗舰，延续华为高端机型传统，全系产自东莞松山湖华为终端南方工厂，是名副其实的东莞制造，成为东莞从制造大市迈向制造强势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1: Mate 90系列全系搭载旗舰Tau芯片，依托软硬芯云垂直整合，实现设计、性能、影像、可靠性与智能体验的全面进化。一部高端旗舰手机的落地背后，是东莞完备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支撑。作为全球智能终端重镇，东莞拥有一小时供应链圈优势，电子信息万亿产业集群为高端终端研发、精密制造提供坚实底座。多年来，松山湖南方工厂持续承担华为高端旗舰整机制造任务，从 Mate 系列到折叠屏机型，一批又一批硬核科技产品从东莞走向全球，见证东莞制造向东莞制造蝶变。
0: 10月1号，第八届东莞广电少儿演说家大赛万江专场举行。本次大赛以“敢讲就有光”为主题，为4到16岁的青少年提供了一个专业的语言展示平台。选手们站上舞台，自信开讲，展现了新时代少年的活力与风采。
2: 活动现场，选手们按组别依次登台，从学前组的稚嫩童声到中学组的沉稳表达，孩子们或以故事讲述成长，或以观点传递思考，在舞台历练中收获自信与成长。参赛选手，
3: 我觉得可以让我以后如果还要上舞台，可以让我自信一点。
2: 参赛选手，
4: 我希望我可以多登上舞台，让自己变得更自信。
2: 据介绍，东莞广电少儿演说家大赛是东莞地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青少年语言类品牌活动。该大赛始终坚持公益属性，不收取任何参赛费用，为全市青少年搭建了展示自我、锻炼表达能力的公益平台。大赛评委，东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钱静。
5: 最重要的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孩子的逻辑思维得到一个提升，那另外呢，就是可以建立他们的一个表达的能力，比如说在舞台上面或者是面对其他人的时候的话，他们的一个自信的一个表达。
0: 本次新闻编辑邹威，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7: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6: 阳光1008，
7: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对于一个歌手来说，最难唱的歌或许不是飙高音，而是这首歌里字字珠玑点中了自己。恋人各奔东西，但是情歌却被定格在了老唱片里。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那些最难唱的情歌。

怎么唱情歌，这首歌来自于刘惜君，里面有一句歌词，王菲的歌哼给你呢，有时候情歌注定伤人。其实除了哭和笑，人世间还有很多难以言说的情感，比如王菲和窦唯之间。窦唯曾经为王菲写过誓言，为闷还有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打过鼓。虽然后来两个人走向了不同的人生，但是王菲还是会在微博上对他的作品做出回应。比如早年窦唯的旧作《暮春秋色》被翻出来的时候，他会在微博上说莫名的感动。在那些蜜里调油的日子里，窦唯为他写了这首《誓言》。94年的红磡演唱会上，王菲唱了这首歌，窦唯为他伴奏吹笛子，俨然是天作之合，神仙眷侣。后来这段情感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烟消云散，但是《誓言》这首歌却依旧传唱了下来，还真是应了那一句：那一刻我发现，我有天经过你的身边，找不到你的视线。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那些最难唱的情歌。像黄绮珊这样老道的歌者，其实任何的高音都不是问题，而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他却唱了一首他最难唱的情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简爱》。因为这是出自他的前夫涂慧源的作品，1996年他们分手之后，这首歌交给了张惠妹来演绎，而词作者是林秋离，那是见证了他们从认识到结合到离婚全过程的一个人，简爱。

你能够听到明显的哽咽声，有太多的故事也最难唱完。那年的我是歌手，有两个歌者都选择了对他们来说最难唱的一首情歌，而另一位则是笑着唱完的。走在红毯那一天，这是彭佳慧曾经恋爱过12年的旧日恋人陈国华所写的作品。99年在他的个人演唱会上，当时陈国华作为男友担任钢琴的伴奏，而彭佳慧则披着婚纱唱着这首《走在红毯那一天》。当时舞台上的他几乎没有离开过钢琴，眼里含着幸福的泪花，但是造化弄人，各自组建了家庭，微笑着唱旧情歌，这也是时间给出的最豁达的答案。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6: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5: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6: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2: 恋人各奔东西，但是情歌却会站在老地方，还是老样子打量着你。对于一个歌者来说，最难唱的情歌莫过于这首歌里有你的悲伤和幸福。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继续来听那些最难唱的情歌。提到辛晓琪的名字，你会下意识地想到那首在卡拉 OK 风行的年代里被频繁点唱的《领悟》。这首歌的 MV 里，你甚至可以看到辛晓琪因为情绪失控而在镜头前痛哭起来的样子。据说当时滚石对是否要保留这部分镜头争议很大，但是最后是在李宗盛的坚持之下留了下来。李宗盛的坚持是因为这首歌唱的就是辛晓琪的本真。辛晓琪曾经不顾一切地爱上一个大她十岁的男孩，结婚一年之后却遭遇了对方的背叛，最后分道扬镳。签约滚石两年之后，辛晓琪才收到李宗盛写的第一首歌，正是这首《领悟》。这首两个人当时都觉得不太会红的作品，却让辛晓琪一夜成名。
3: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情歌的魅力就在于不同的人对同样的歌词会有不一样的理解。这首歌其实也是李宗盛对于自己情感的纠结。那一年他因为面对那个两难的选择，站在女性的角度写了这首歌，表达了对于前妻的愧疚。而林忆莲后来在演唱会有一首歌一唱就会流泪，那便是李宗盛为他写的《为你我受冷风吹》。这首歌也是当时面对流言蜚语和千夫所指时，李宗盛给出的承诺。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秋风起，蟹脚痒。

0: 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2: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2: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3: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读中学时，郑秀文参加第七届新秀歌唱大赛，演唱的是叶倩文的《干一杯》，获得季军。之后他推出了首张粤语专辑《郑秀文》，此后歌唱生涯获奖无数，一曲《值得》更为他打开了国语音乐的市场。他的声线辨识度高，低音和高音都表现出彩，中音区域则有种闯入心门的感觉。不管是快歌还是慢歌都很有特点，他的现场表现更是一流，算是香港乐坛唱跳女歌手的代表。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林宥嘉从小就展示在歌唱方面的天赋，他担任过乐团主唱，07年因为参加超级星光大道获得冠军，进入到娱乐圈，08年发行首张专辑《神秘嘉宾》，他有的确非常迷人的声音，还有充满情感的唱腔，种种叠加使得他的音乐很容易打动人心。随着时间推移，他渐渐成长为优秀独立的音乐制作人，而不只是简单的歌手，人们从他的音乐里感受他对这件事情的热忱和态度。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

0: 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五检要做好，
0: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晨蚊，防叮咬。
0: 清积水灭晨蚊，守护校园平安。

其实啊，我们谁都不想发脾气的，赌气呢，是为了看看对方会为自己退让多少空间。我们都曾有这样的习惯，闹矛盾的时候喜欢说话带刺儿，喜欢爱搭不理。懂得你的人会为你放下架子，而不懂得你的人维持了僵局，失望的只有你自己。和你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感悟，我们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蔡琴的代表作《张三的歌》，词曲作者是张子时，最早收录在李寿全的专辑《八又二分之一》当中。李寿全作为台湾民谣时代的推动人，在80年代中后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首《张三的歌》出现在当年，带来无可比拟的社会效应，也为那个年代留下无法抹去的回忆。随着时间推移，陈翔、齐秦、吴宗宪、蔡琴、青鸟飞鱼等等歌手呢，都曾经演唱过。而蔡琴的演唱更像是一杯岁月的美酒，越是久远，越是醇香。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6: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6: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人在低谷的时候不要打扰任何人，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沉默不语的哑巴，等熬过了这段时间，谁给的糖都可以不要了。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我最爱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是说免费，如果爱情随便谈都得何必花时间去喝咖啡，飞飞飞，那些大师们说的都对，爱对的人而不是硬把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来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感悟。有时候呢，你会发现跟人发生争执之后，会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会问对方为什么突然变成了那样。我是觉得我们不要忘记别人在生气时候说的话，因为往往那才是真相。也请不要记恨说这些话的人，因为呢，这是他或者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让你看清楚自己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好好的珍惜。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4: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6: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很多美好的瞬间，特别的想寄给你，对，打包寄给你。早晨暖暖的醒来，当时那个被窝的温度，还有桌上摆的那一杯橘子茶的温度，还有窗外那一棵大树被太阳光照进我房间的影子，以及那一杯蜂蜜雪梨水当中的甜，以及下了很多天雨之后忽然出太阳，空气中弥漫的那种很特别的气息，我都想通通打包给你，想把生活当中所有美好的那些能够让人愉悦的小瞬间都寄给你。

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很多人都说刘德华是一个好演员，有很多经典的影视作品，例如《神雕侠侣》《猎鹰计划》《赌神》《新上海滩》等等，每一个角色都让人陶醉其中。可是最近的这几年，很多人都忘了，除了在过年的时候听到的恭喜发财之外，刘德华还有很多优秀的歌曲作品，《忘情水》《天意》《谢谢你的爱》《世界第一》等，这一些都已经变成了最经典的歌曲。

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肥了。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当你看过很多歌手的出道经历，你会发现人还是需要一些运气的。2002年，张栋梁无意之间发现了一条歌唱比赛的消息，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寄了样带。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参加的新秀比赛，他唱的《黄昏》这首歌帮助他一路过关斩将，获得了冠军。那一年他21岁，成为了还没有出唱片就大火的歌手。除了翻唱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首歌让他大火之外，他还主持了节目，并且呢在表演方面也达到了事业的巅峰。在《微笑百事达》这部剧当中的表现，凭借帅气的长相成为了无数人的偶像。

0: 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些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如果让陈奕迅的粉丝来回忆陈奕迅的歌唱事业，他们一定会重点跟你谈论《K 歌之王》这首歌。1995年，陈奕迅获得新秀歌唱大赛冠军，第二年就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陈奕迅》，但是这张专辑并没有让他火起来，真正让他奠定歌坛地位的，就是那一首《K 歌之王》。在这首歌之前，他度过了很多艰难的岁月。一开始为了宣传自己，只能穿着打歌服叫出租车。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歌星都是有自己的经纪人和专属保姆车的，而陈奕迅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只能靠自己。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天生东山河，写下骨肉长，一起哭一起笑，同向前方，共自强，共拼搏破风浪。

回味那日子，回望那地方，乘着印象依稀，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惠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6: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6: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10: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未奏瑶琴，骤起暗星。却原来画船中有凌波仙子，可惜万柳垂杨。

有罪，千古未闻。为娘，你危言送情挂。一言惊醒梦中人啊，除却太师谁胜假？看中喜怒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3: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2: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1: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3: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4: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

0: 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洪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2: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3: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4: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5: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6: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7: 充电了，66号，志愿者排到100多号了。
5: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8: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5: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9: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5: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0: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5: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1: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2: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3: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14: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晋阳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13: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

0: 姆·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1: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0: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2: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0: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5: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6: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6: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7: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8: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儿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9: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0: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
11: 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0: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0: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2: 喂，
1: 哎，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0: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3: 剁刀鱼吧，
1: 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6: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5: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7: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4: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

0: 一体化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二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2: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0: 法国总统府艾利社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2: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0: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2: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5开局新图景。
3: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4: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5: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6: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歌声中的祖国，
4: 我爱你中国。
3: 文学中的祖国，
5: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3: 劳动者的祖国，
6: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7: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8: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些搞出来。
3: 奋进者的祖国，
9: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3: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1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1: 我不认识你吗？
1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1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12: 揍他，让你告状。
1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很多人都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应该先苦后甜，还是先甜后苦呢？这样来说吧，没有经历痛苦，就没有真正的快乐。这就是在救赎之前，必须承受痛苦的煎熬。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砰，都长肥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真的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舍舍得得，得得舍舍，好像这些事情就充满在我们琐碎的日常生活当中，演绎着成功和失败的故事。舍得真的就像是哲学一样，也感觉就像是一种艺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每个人都会有父母，都有童年，都有老家房子和那一块游戏空地。当然，每个人也会有那种心悸的启蒙时刻。成长就是一个不断发现个人独特生命经历，其实呢，也可能只是人普遍经历的过程。它是无可比拟，还是不足为奇的呢？你是怎样觉得的呢？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JS 可以说是一个很普通但又很特别的演唱组合，他们有着坚韧的音乐生命力，拥有非常丰沛的创作能力，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戏剧感、画面感，有着绝对的精彩，不矫情做作。因此呢， JS 的作品也是被誉为物语式情歌，每一首都是一则动人的物语。